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
1: 义。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杨猛在宁晋县调研检查时强调，切实增强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聚各方合力建设宁晋盐化工产业基地，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平台，打造迸发产业名县，做优做热全域旅游，
0: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内丘制造云端突围。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6月22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宁晋县调研检查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冯亚强、冯祥立、蒋九方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宁晋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不断凝聚干部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力量，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宁晋盐化工循环经济园区是全市三大省级化工园区之一，已初步形成从基础盐化工到高端新材料的产业集群。杨猛一行来到位于化工园区的原路化工和华荣制药公司，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应急保障设施配备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叮嘱他们要切实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随后，杨猛主持召开宁晋县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指导县党代会筹备工作。他指出，宁晋县干部群众要树立大县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进一步细化十五五时期发展目标、推进路径和重点举措，坚定不移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要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执行力和底线思维，充分发挥县委统揽协调作用，引领县四大班子凝聚合力，同向发力，在全县引导培育良好政风民风，主动抬高工作标尺，拓宽发展视野，推动干部队伍抓发展和守底线两方面能力同步提升。要高质量开好县党代会和县两会，广泛凝聚全县上下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在持续巩固县域经济发展实力的同时，注重在建立全民创新创业动员机制上出经验，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上创新路，以实干实际树立党委和政府良好形象。要立足独特盐矿资源禀赋，系统谋划推进盐化工产业发展，市县联合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合力破除发展瓶颈，统筹推进产业规划、园区升级、产业链延伸、精准招商各项工作，加快培育千亿级盐化工产业集群，为争创全国百强县夯实产业根基。宁晋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日，市委副书记陈冲到市高新区调研检查。陈冲强调，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细网格化管理，拓宽社情民意收集渠道，切实将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既定目标，围绕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精准研练、补练、强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加速产业集聚城市。要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建好用好共享式园中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临城县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目标，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坚持做强绿色产业，守好绿色生态，培育绿色动能，以实干笃行，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河北博路天宝石油井控设备有限公司，这条年产150万套新型环保节能石油钻采设备的生产线，正在被国际市场赶制订单。从曾经的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50强，到现在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博路天跑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之路，正是临城县迸发产业、加速向心而行的生动实践。河北博路天跑石油井控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庆禄：
2: 与传统设备相比，我们节能石油钻采设备在生产加工中做到了零排放，同时凭借过硬的技术品质，就拿国内首创的无螺栓复合侧门液压缩紧阀门器来说，不仅夯实了绿色本底，更让临城制造获得了更多国际订单。
0: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新，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目前临城县正聚力打造迸发产业明县，通过建设迸发共享产业园、共享式园中园等载体，大力支持博路天跑、普乐泵业等龙头企业实施节能技改，以数字化、集约化发展模式替代传统高能耗的分散模式，推动迸发产业向高端迈进。临城县科工局局长王立霞：
3: 我们依托共享制造模式，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推动辖区企业从各自稳战转向集群协同发展，通过搭建研发、采购、检验检测一体化共享平台，切实帮助企业加班增效。
0: 离开忙碌的厂区，来到知河湿地公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的水系治理与生态修复，将昔日的生态洼地打造成了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会客厅。居民钱浩洋：
4: 早晨起来特别凉快，晚上尤其是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又灯，这个散散步心旷神怡的，非常不错。
0: 一泓清水不仅带来了生态的回归，更激活了美丽经济的一池春水。临城县立足全县丰富的山水资源与生态优势，把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旅游产业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全过程，让生态资本真正转化为富民资本。临城县文旅局副局长骆树相：
5: 我们紧紧围绕生态立县、全域旅游这一目标，一方面完善绿色基础设施，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另一方面严格景区生态保护标准，发展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等新业态，通过全县一盘棋，让游客在临城处处见绿、步步皆景，真正实现以绿兴业、以旅富民。
0: 从工厂车间的绿色技改，到城市水系的生态修复，再到全域旅游的绿色布局，临城县通过做强绿色产业、守好绿色生态，不仅重塑了发展新优势，更绘就了产业兴、环境美的宜居画卷。
1: 直播间购物在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内丘县的工厂车间里，直播卖的可不是小商品，而是清障车、酸枣仁生产线这样的大块头。走进河北高润专用车公司的生产车间，主播正对着手机镜头向全国车友讲解清障车的各项参数。两年前，这家企业还主要靠业务员线下地推，销售半径困在周边几个城市。如今车间直播彻底改变了销售模式。河北高润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业：
6: 以前业务员跑七八趟不一定成一单，现在订单来自直播间，邢台市外的客户超过一半，成本降低了，效益提高了。
1: 工业品直播怎么播？高润公司把三名懂技术的销售员培训成专职主播，每天直播六小时，用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及时答疑赢得客户信任。去年以来，企业年均销售清障车560多辆，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跻身国内细分领域线上营销标杆。河北高润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业：
6: 我们讲的就是现场用料扎实，镜头一拉就能看见，客户不用到场，信任感就能建立起来。
1: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河北亮科科技公司，这家专门制造酸枣仁生产设备的企业，今年线上客户签单额已超1000万元，占到总销售额60%以上，生产计划排到了10月份。前不久，山西客户通过短视频了解企业实力，不到一个月就签下100万订单。河北亮科科技有限公司总

0: 总经理刘增民。
1: 线上的客户成交周期比传统压缩了30%以上，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0: 亮科科技的做法是打造账号矩阵，常态化直播和短视频推介同步发力。在负责人看来，车间直播不只是获客渠道，更是沉淀口碑、降低获客成本的有效方式。目前，企业正拓展多个线上账号，进一步放大经营规模。河北亮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增民：
1: 我们现在每条生产线都成了拍摄场地，每个环节都让客户看，客户看得越清晰，下单就越果断。
0: 从高润到亮科，内丘县已有30多家工业企业把直播间搬进车间。当地整合商务、科工、金融等部门力量，开展选品、运营、售后等精准指导，并依托济南国际物流港，加快建设智慧云舱，降低运输成本，打造基地加产业带加企业一体化直播生态。内丘县商务局局长韩立军：
2: 下一步，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场播人才，推动工业品直播从带点突破走向集群发力，让更多内丘制造通过云端迈向全国。
3: 近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1至5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9%，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释放消费潜力。信都区创新打造文商旅体健融合促消费新样本活动，以50万元财政消费补贴撬动超100万元社会消费增量。内丘县通过免费观演加服务保障加消费引流模式，累计带动周边综合消费增长800万元。星河县推出参赛凭证加消费满减惠民政策，带动商超零售家电数码领域消费50余万元。1至5月，全市线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5%，线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1.7%，线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2.4%。
0: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19家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参加第35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年度联展暨上海站6月乐活康养展，第2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展会现场，邢台展位集中展销邢台酸枣仁、金银花、枸杞、菊花等200余种特色中药材产品，吸引海内外客商、行业专家、采购代表驻足参观、品鉴、洽谈。现场对接意向客户1200余家。
3: 下面播送6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5.80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市高新区6.24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6.2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西县7.09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沙河市7.10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7.85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南宫市7.61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宁晋县7.2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星河县7.26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龙阳县6.83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

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证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宪。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人社局四级调研员冯文进。冯局长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感谢大家对我市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 好，再一次欢迎冯局长。今天和冯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负责人李丽静，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社区部部长甄延杰，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任陈征。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保待遇享受和养老保险办理以及公益性岗位就业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冯局长，那今天呢您上线之前呢，我在网络平台当中发布了您的上线预报，那其中呢我注意到大家呢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个呢是个人的这个养老保险的待遇，还有这个养老保险的相关的手续办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公益性的就业岗位。那公益性就业岗位呢，往常呢是我们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如何去报名和参加，但是呢我看最近这段时间呢企业关注的也比较多，也有部分企业呢去问到公益性的岗位，说是有补贴，那这个补贴怎么去界定？除了有事业单位之外，企业能不能也来参加公益性岗位的这种招聘？那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公益性岗位相关的我们的设置，还有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补贴，这个补贴怎么去发放？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公益性岗位这个就业优惠政策。首先呢，就是说公益性岗位这个优惠政策的享受人员，就是主要是指安置对象是指这个就业困难人员。这就业困难人员根据这个规定，就是指具有我们辖区内的户籍或者是常住人口，就是我市的咱们市的那个常住证为准，居住证为准，同时呢处于法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因身体状况这个技能水平和家庭困难，因家庭因素以及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以及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一定时间内仍未实现就业的人员，这些是界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可以享受这个公益岗位这个优惠政策。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补贴政策的享受期限，这个期限是不超过三年。但是对于距离退休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人员，可以延长到退休。对于这个

0: 和3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和这个零就业，困难家庭成员以及残疾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还可以再次通过按照程序，通过工薪岗位给予安置，但是累计的安置次数不超过2次。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工薪岗位人员这个待遇。工薪岗位人员的工资呢，是按照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的工资标准是2230元一个月。同时呢，由单位按时缴纳五险，就是基本养老保险、保生育保险，再一个是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1: 这是我们关于公益性岗位具体的一些内容，适用的对象，还有这个包括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期限，期限到满之后，如果确实还有这个困难的话，还能够再延长，但是这个延长不超过2次，不有一个次数方面的限制。如果大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导播提示呢，现在已经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想问问这个劳动局领导，我是95年以前上的班儿，我是最后一批这个固定工，没有交过养老保险，失聪，交将近12年上班儿，像我这个因为年轻时候打架被处罚过，像这个失聪怎么算？
1: 这个中间我需要问一下您，您是在九几年？
2: 95年，
1: 95年是参加工作，然后呢
2: 不
1: 是？
2: 是84年参加工作，95年是被处罚过。
1: 那处罚结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2: 零七年，
1: 07年，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是吗？
2: 对。
1: 好，那您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84年上班到95年的时候，有一个处罚，那这个呢对您的这个待遇是否有影响？好，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李立静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李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简单问了一下，但是中间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您再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3: 好
1: 看
3: 的，
1: 看
3: 主持
1: 他
3: 人。
1: 的这个诉求如何我们来解答。
3: 好的，你好，这位朋友，我再简单问您一下，您84年招的是固定工，是吗？
2: 对对
3: 您是在企业招的固定工，是吗？
2: 对，
3: 您在95年的时候是出现了这个打架的这种情况，咱们方便问一下，咱们被判实刑了吗？
2: 判了。
3: 根据咱们相关的政策要求，判这个实刑的话，前面的视同缴费年限就没有了。
1: 没有了。好，有这个依据。好，这位朋友，根据您刚才表述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是被判刑之后，那这个前面的这个视同缴费，这个就不再去算进这个里面了。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回来以后自己交了3年灵活就业。这个钱该怎么退？应该退多少？麻烦给说一声。
1: 您是只交了3年，后来就不再交了，是吗？
2: 对，没有能力交了。
1: 好，就是想问问这个钱，怎么退，什么时候退？好，李科长。
3: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您在单位固定工，咱们正常的企业缴费试本级是93年1月份开始缴费，单位有和您缴过养老保险吗？
2: 没有。
3: 一直没有缴过养老保险，只是您后来到灵活就业之后交过3年，是吗？
2: 对，是个人交的。
3: 个人交的3年。您距离退休还有多长时间呢？
2: 已经到退休年龄了。
3: 已经到退休年龄了，是吗？
2: 对。
3: 您这样，如果说咱们还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话，咱们可以转到城乡居民去享受。咱们，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那个个人交了那部分，怎么退？怎么该应该退多少？我想问问。
3: 您首先第一个渠道您可以退，这个通过咱们正常的这个社保的窗口就可以办理。再一个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您的待遇呢，咱们这个您交的企业的社保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算年限的，如果您可以转移，也可以合并过去。

0: 我假如我要不转的话，应该退多少，比例多少？
1: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的意愿非常清晰，您不用再去介绍政策了，就是他就想退，怎么退，李科长？
2: 好的，主持人，如果您想退费的话，这个通过咱们社保的窗口去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1: 去社保看怎么办？就需要携带什么相关的这个手续，然后去到哪个这个窗口去办理？
2: 如果您是咱们市本级的话，可以到咱们行政服务大厅的2楼，社保窗口去办理。如果咱们是县市区的话，也可以到相应的县市区的社保窗口去办理，携带身份证就可以了。
1: 身份证，然后去您所在的区县的行政服务中心的大厅窗口，然后就可以办理。好，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0: 暂时没有，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是您的电话。
3: 领导好啊，主持人好。
1: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有两个问题我问一下。第一个就是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办理需要什么条件？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3: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不是人社部出台一个创业模式引领行动，他推出一个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我想问一下，要得到创业这个扶持的话怎么申请，完了申请。
1: 好。好，您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办理，第二个呢是创业服务这方面呢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政策。我还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呢是这个是服务的企业是吗？就是您是一个想要创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机构或者是企业，是这个意思是吗？
3: 我现在是个人，就是想创业，看国家都有哪些扶持。
1: 您说的是就是您是个人想创业，创业的这个目标是要做这样的这个人力资源的类似的业务。
3: 啊，对。
1: 好，我想再了解一下您，您今年年龄是多大呢？
3: 我50多了。
1: 50几岁？
3: 53了吧。
1: 53岁，然后想做这个。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负责就业方面的负责同志，我们请就业服务中心社区部部长甄延杰甄部长跟您沟通一下。甄部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哈，我再简单转述一下，就是这位朋友53岁，想要去创业，创业的这个方向和目标是想做人力资源的相关的服务。再说具体点，就是想做两个方面，一个是想做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个许可证的办理，还有呢引领服务，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计划，我们有政策规定的这些计划，他想去来这个做这样的服务，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您解答一下好吗？
4: 关于创业这方面，如果说他是50多岁，
1: 53岁，
4: 53岁，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创业担保贷款，然后给他相应的扶持，然后还有这个自主创业的税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这都是可以了。
1: 最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想办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这个证能办吗？在咱们这儿办吗？
3: 证得需要什么条件啊？
1: 好，我们请冯局长再跟您沟通。
5: 你说的这个人力资源服务证是你个人想办证，还是你办这个企业想办这个？因为是想办证，我问一下。
3: 不是，要从事人力资源服务这个行业，不是得需要办个证吗？
5: 我简单给你就这问题给你解答一下啊。你要想从事这个你办的创业的企业，想从事这个人力资源方面服务，这个办证是就是说你需要办这个营业执照的。
3: 啊，需要办营业执照。
5: 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应该是工商部门可能要求你。这个公司里边需要有这个工作人员，有这个相关这个人力资源服务方面的这个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明白了，大概也就是说，还是围绕着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诉求哈，就是是您自己本人，是就是您一个人在成立这样的，无论是工作室也好，还是公司也好，那首先呢是要具备相关的资质，然后呢，如果说您是雇佣相关的这个人员的话，那这个人员也要需要具备这样的这个技能条件、资格证书，然后才能够去办理这样的一项这个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至于说您说如果去办证，那这个首先要办理营业执照或者是工商登记类似的这种情况，办完之后，那么后续呢，才会一步一步的办理。这位朋友啊，您看您还是否清晰？还有这个其他问题吗？
3: 这个真理资源。

0: 不是办证这个哦，这个我知道了。
1: 嗯，不只是先要办这个证，在这个证的前提是您首先要有营业执照，还有这个正常的这个一些这个职业资格的一些这种条件的要求，要达到这个要求。
0: 啊哦，这个知道了。
1: 嗯，
0: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创业，不是刚才人社部出台这个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里面有四个这个创业模式，这个怎么申请啊？
1: 嗯，您是想要做什么？您是想要去，就是有这个政策规定，您自己是想要，试用。

0: 您先办理第一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办成了，后面的才能够给您去对接，好吗？
1: 好的，好
0: 嗯，
1: 的，
0: 好，这位朋友，您打这个电话应该也不是第一次了，一直在问相关的这个政策，每一次都在给
1: 对，
0: 您去
1: 问过
0: 解
1: 几次，
0: 答。那么我首先呢，在今天冯局长说到点儿上哈，就是您首先要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登记或者是资格的转入情况之前，您首先要对自己的这个一些这个技术资源还有这个人力情况，先要有一个评判，然后呢再说后面怎么去跟政策结合。首先我觉得您还是要走第一步的，
1: 哎，好的，好
0: 嗯，
1: 的，
0: 好好，感谢您
1: 明
0: 参
1: 白，
0: 与，
1: 明白，
0: 好，再
1: 谢谢
0: 见啊，
1: 啊，
0: 嗯，好，
1: 哎，
0: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
1: 哎，你
0: 好，
1: 好，
0: 嗯，
1: 我问一下，像这个，我63了，领取待遇了，就是认证需要认证不认证啊？每年，就
0: 嗯，
1: 是这
0: 这
1: 个，
0: 个村里面应该跟您联系过吗？
1: 村里没有，广安村里边发，是这个。
0: 您63岁，到现在为止，领取过待遇还是没有领取过待遇？
1: 领取过，已经领取过。
0: 领取过，但是您没有认证过吗？您今
1: 认证过
0: 换句话说，就是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您现在是说没有给您认证，还是说这个认证是强制性的？您对这个有点质疑，您到底是想问哪个方面的问题？
1: 我就是问一下，像这个认证就是一个，支付宝安认证跟这河北人社认证，哪个比较准确啊？就是这个。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李科长给您解答。李科长，
2: 好的，主持人，你好，这位朋友，咱们退休之后呢，享受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话，咱们是需要每年通过河北人社 APP 去进行认证的。一年咱们最好是认证2次，这样的话避免您的待遇受到影响。
0: 这个跟
1: 啊，
0: 居
1: 这
0: 民
1: 个。
0: 还有职工有区别吗？
2: 这个都是需要通过咱们河北人社
0: 河北
2: APP。
0: 人社 APP，他提到这个支付宝，这是我们授权的一个方式吗？
2: 这个一般我们都是引导咱们职工是通过咱们正规的APP 去进行认证。
0: 好好，这位朋友提醒您，刚才李科长我也在帮您问了这个问题，还是以河北人社这个为主为准。好，您还有疑问吗？
1: 没有了。
0: 嗯。
1: 我另外问一个，就是城乡居民这个领取待遇，这个死亡以后有丧葬费吗？这个。
0: 嗯，是居民，城乡居民。好，李科长。
2: 好的，主持人，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让相关的我们社保中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科的这个同志给您及时答复，可以吗？
0: 嗯，好，今天这个相关工
1: 行，
0: 作人员没
1: 好
0: 有
1: 嘞。
0: 在现场哈，给您先记录下来。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时间关系，我们不再等待，稍后呢，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行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保待遇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就业、招聘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咨询一个问题。这位网友问，他说呢，想问一下，单位要我签订一个自动放弃养老保险的协议，这个协议我能签吗？然后这个协议是不是签完之后我就不能够去要求交保险了？好，我们请李科长解答一下。李科长。
2: 好的，主持人，首先这个协议是不合法的，自动放弃声明也是无效的。基本养老保险应当以职工实际收入为基数，按时缴纳。用人单位应当从职工入职之日起开始为其缴纳养老保险。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个是明确答复是不合法的，也请您不要去签订。好，网络平台当中网友问，他说呢，想请问一下，香都区灵活就业交的养老保险去哪里进行查询？好，李科长，还是请您解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咱们香都区咱们缴纳养老保险

0: 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的窗口带携带身份证，可以打印这个参保缴费证明。
1: 嗯，这是一种方式，网络平台有吗？
0: 还是以咱们实际窗口
1: 嗯，
0: 打
1: 以
0: 印为
1: 实际
0: 准。
1: 窗口为准。
0: 嗯，
1: 好，那这位朋友呢，给您解答清楚。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
2: 我想问一下领导，就是我是新都区的，就交着居民养老保险几月份来交？
1: 嗯，您是信都区居民养老保险，您问这个养老保险什么时候交？这个交费的这个统一时间，它应该是有一个安排吧？您是忘了交，还是想问一下，怎么交？
2: 我就问是几月份来该交嘞？
1: 啊，好，我们请李科长给您解答，李科长。
0: 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如果咱们
2: 你
0: 是
2: 好。
0: 新都区的城乡居民，咱们需要缴纳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话，咱们可以联系一下当地的社保和当地的社区，去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缴纳时间。
1: 嗯，在以社区通知为准，啊，好，这位朋友，您所在的这个
2: 那
1: 社区会有通知您的。
2: 我不知道啥时候通知，我这是个老年机，我也没有那个手机。
1: 嗯，您是哪个区哪个县？
2: 就是香都区嘞。
1: 香都区哪个街道办事处？
2: 不是，新都区兴大路嘞。
1: 嗯，哪个街道办事处呢？
2: 那我不，俺街道办事处我也说不清，我不知道。
1: 啊，这样吧，李科长，您看这位朋友他应该是沟通上这方面还是沟通的比较少。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能不能麻烦您转交一下这个属地部门或者是我们的业务办理部门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然后呢看看我们怎么帮助到他，可
0: 好
1: 以
0: 的，
1: 吗？
0: 主持人，可
1: 啊，
0: 以。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不太清楚具体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给您转交到市人社区，再请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去解答办理，好吗？
2: 好，
1: 嗯，
2: 谢
1: 好。
2: 谢啊。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大学生毕业准备创业，申请贷款，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好，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任陈征，我们请陈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陈主任，这位朋友呢，简单描述了一下，也没有提到具体的创业的项目。您看我们的政策规定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服务？啊，请您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咱们创业担保贷款主要是，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创业者或者小微企业为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服务，同时咱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利率的50%的贴息。如果是个人想申请咱们创业担保贷款的话，需要满足三项基本条件，第一个是要信用清白除了住携贷、房贷、车贷和5万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本人和配偶不能有其他的贷款。第二是无单位的社保，申请时不能有单位或企业为您缴纳社保。第三个是距离退休有年限的限制，申请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限要不能超过3年
1: 嗯，
3: 这是咱
1: 好，
3: 的一个基本条件。
1: 基本条件好，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诉求的话，也欢迎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的这个人事档案，然后呢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然后现在再去考一个考试，这个单位要求说，要进行这个调档案，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档案在哪儿。大学毕业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想问一下领导，我该从哪儿去找我这个档案？好，冯局长，这位朋友，这个有关于档案的问题，我看到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毕业四五年，大学毕业四五年之后，一直没有这个参加正式的工作。那现在呢，工作单位呢有这个要求，他想找这个档案，怎么去找？啊，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还是您简单答复一下？
4: 这位朋友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没有关心这自己的人事档案，因为正常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档案是要转移到他所在地的区县，人社部门。他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档案，他可以持他自己的那个。学校开具的那个报到证，到属地的人社部门那个

0: 应该是人才中心，去查询问一下。如
1: 嗯，
0: 果所在地，查询不到，可以来咱，市本级，是查询。
1: 嗯，好，好，谢谢你。
0: 我们也可以找不到，可以帮助他联系学校，查询档案。
1: 嗯，好，这位朋友，那刚才方局长呢，简单给您解答了一下这个查询的一个依据，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联系到自己所在的区县人社部门，就是再具体点就是人才服务中心，或者呢是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可以联系学校，去查找学校当年去这个转移或者是寄送寄递到具体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再帮您去核实一下。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联系电话留在导播平台。我节目在结束之后帮您转交。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您请讲。
2: 我的父亲沈文成，
1: 嗯，您
2: 就
1: 继续
2: 是
1: 说。
2: 去世以后，他的那个抚恤金没法领取。
1: 嗯。啊，您继续表述。
2: 他是84年在清河县供销社退的休，2006年。清河县供销社发不起工资，
1: 嗯，您还有这个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2: 清河县的社部，清河县的老干部局负责兜底发工资。这个时候呢，清河县整体加入了社保，退休的都上社保领工资去了，忘记了沈文成的名字。导致沈文成去世以后，他是2024年去世。
1: 嗯，您继续说，因为时间有限，我不会一句一句问您，您就一次性把您的问题表述清楚。
2: 导致他的抚恤金无处可领，
1: 您的
2: 老
1: 意
2: 干
1: 思
2: 部局
1: 是
2: 说，
1: 当时忘了添他的名字，然后呢，所以才没有办法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对。
1: 嗯，好，那您现在是这个到申请的这个部门也申请过，对方明确告知您没有这个名字。
2: 清河县供销社说：“我们都已经交到人社局去了，
1: 嗯，
2: 你
1: 这位
2: 去
1: 朋
2: 人
1: 友
2: 社
1: 说
2: 局
1: 的这
2: 去
1: 个
2: 找
1: 前
2: 吧。
1: 后有点矛盾，因为刚才说了一个老干部局，现在又提到了一个人社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您是清河县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冯局长，我们请冯局长您了解一下，联系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这位朋友他刚才说的这个中间还是有点矛盾点的，我们看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不能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我们给这位朋友解答清楚。好
0: 好
1: 吗？
0: 的，
1: 嗯，
0: 嗯，
1: 好，
2: 十分感谢。
1: 好，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 8296。再一次感谢冯局长，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下期节目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0。

0: 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
0: 十张牙医六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
3: 然后社保的话先转出去。
4: 目前有进展了，是吧？
3: 对，
4: 行，好的，嗯，
3: 哎，好的，谢谢啊。
4: 啊，不客气，给你做回访啊，再见。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嗯，
5: 你咨询社保断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嗯，他说了，叫我走法律程序就行了，他只是这样说，走法律程序，然后那个什么，看法院怎么着。
5: 啊，走司法程序是吧？
4: 对。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5月初9，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28个产业集群建设66家共享工厂，整合产业资源，共享发展机遇；我市端午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我市数字化公路管养经验全省推广；我市两景区入选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7家科技馆暑期联动打造行走的课堂，市民和中小学生均可免费预约参与；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今天启动；我省有序推进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万余张；全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市场监管总局修订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高考落幕，毕业旅行迎首波高峰，6月成抢跑捡漏窗口。医生提醒，中暑类型不同，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重要提醒，如果收到补税提示要这么做。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普遍存在的小散滴问题，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探索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等共享路径，建设资源更集中、产业更集聚、运营更专业、配置更高效的共享生态，走出了一条贴合邢台产业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集群转型升级新路径。目前全市28个产业集群已建设66家共享工厂，较去年新增20家，累计服务企业4400余家，开放共享生产设备4000余台，服务范围覆盖装备制造、食品加工、轻工纺织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建成31个共享式园中园，入驻企业370家，服务集群企业780余家，培育归上企业40家。共享制造赋能之下，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今年1至4月，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营收2016.07亿元，同比增长6.50%。今年端午假期，我市紧抓节日消费契机，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整体呈现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消费场景换新升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良好态势。6月12号起，我市增发30000张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资格券，叠加端午假期消费热潮以及618大促余热，政策效应在假期期间持续释放，有力拉动家电数码消费。各大汽车经销企业推出试驾有礼、金融贴息等叠加优惠，进店客流和订单转化实现双提升。暑期临近，不少家长开始琢磨带孩子去哪儿，既能长知识又有趣好玩。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1号到8月31号，市科技馆将联合沙河、临城、萍乡、百乡、南河、巨鹿6个县级科技馆，共同推出科旅行乡馆馆精彩科普研学系列活动。全市中小学生可由学校、家委会组织团体预约，也可以由家长带着自行前往。市科技馆位于邢台学院南门，总面积3000平方米，设航天航空、球幕影院等展区。暑期期间，馆内将推出科学家精神故事展演、科普影片放映、主展厅定时讲解和电动科技秀等活动。市民政局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计划资助440名困难家庭准大学生，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报名时间为6月23号至8月10号，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到户籍所在地县民政部门办理申请。今年资助对象为参加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达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录取分数线且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庭困难的我市户籍学生。孤儿资助范围则拓宽至专科院校，不含对口类、体育类、艺术类及被军队院校、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录取的学生。与往年相比，今年首次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学生纳入资助对象。自今年1月1号起，河北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现已惠及18万余失能老年人。补贴资金通过包括含小程序和 APP 在内的民政通平台，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至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个人账户。长期入住养老机构等消费抵扣比例为40%，上门服务消费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800元。截至6月22号，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累计核销消费券61.48万次，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截至6月22号，河北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三夏生产期间，河北组织各地分地块、分环节落实作业农机，提前做好维修保养，确保数量足、状态好。交通部门落实农机大件运输优先许可和免费通行政策，开辟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全力保障通行顺畅。气象部门中

0: 石油、中石化就气象预测、预警、预报、保供、加油等方面提供各项保障，全力确保小麦机收顺利开展。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出台《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重点从四个维度补短板、强弱项、立新规。第一，优化监管机制，打通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完善告知、异议、复核全流程，既提升了监管效能，又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第二，严惩虚假公示，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进一步压实企业信息公示主体责任，强化对企业信息公示行为的刚性约束。第三，紧盯民生安全，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四，护航公平竞争，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以信用惩戒破除不正当竞争壁垒，涵养公平有序、诚信守法的市场生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已经有不少学生踏上出游旅途。记者从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六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毕业旅行已迎来首波高峰。刚刚卸下备考重担的毕业生们，对这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展现出更加多元、个性化的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把兴趣爱好与探索世界融为一体。除了国内丰富多样的主题线路，出境游同样成为这届毕业生的热门选择。不少家庭借机将毕业旅行变成一次难得的亲子看世界机会，免签目的地和长线高性价比产品尤其走俏。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全省干线公路数字化养护现场交流会在我市召开，重点推广我市数字化公路管养经验。近两年，市交通运输局聚焦公路路况提升和路域环境改善，累计争取专项资金1.3亿元，完成西环、东环等总长70多公里的公路大装修工程，累计投资1200万元，处置各类路面病害，干线公路优良路率达94%以上。近日，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纵览京畿胜境，共赴燕赵清凉》。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我市邢台大峡谷黔南峪生态旅游区入选。此次入选省级避暑旅游路线，将进一步提升我市夏季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我市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服务品质，诚邀八方游客走进邢台，尽享清凉之旅。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龙窑县紧扣全市绿色转型治校年部署，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蓄力崛起，零碳载体示范提质，全面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目前，全县30余家中小制造企业已完成数字化升级，依托全域能耗碳排放监测平台，精准控能降碳，产业集群有点。

及面，稳步迈向规范化、绿色化、高效化。今年以来，湘都区聚焦稳就业、保民生核心任务，持续优化失业保险经办服务体系，精简办事流程，提速政策兑现，精准落地待遇，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把民生保障的活水精准送到群众手中，全方位兜牢民生底线。截至目前，湘都区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5356人次，资金1082.72万元，落实失业人员医保待遇5356人次，拨付保障资金299.33万元。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6月22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据了解，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除此之外，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还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个税汇算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这是税务机关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税务部门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需全面核对收入信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及时办理补正申报。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值得注意的是，李平强调，接到税务机关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4日即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李平表示，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税务机关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因此，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应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的处理处罚。这是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纳税人应当及时把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睁开眼，你的世界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真心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向那无情花，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便消失。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班，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9: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 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1: 一热线温馨提示。
12: 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13: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1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任素峰任主任。任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一直呢从事口腔正畸专业，主要呢是矫正牙裂不齐、上颌发育不足、下颌发育不足以及改变不良的习惯等等错颌畸形。如果大家呢在口腔正畸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任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任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好，非常欢迎任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聚焦的话题呢就是青少年的牙裂畸形有哪些，以及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哈。像牙齿呢不仅关乎到我们的颜值，包括我们的笑容，有的时候呢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咬合功能，还有我们的面型的发育，还有发音的状态，甚至呢是自信心的建立。很多家长可能就以为孩子牙裂不齐，等换完牙齿之后呢再去矫正就可以了，甚至呢有很多家长觉得，哎，他可能只是影响到了美观，可能也能正常去吃饭呀，然后呢也不影响其他的，然后呢也就不管了。那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地包天也好，或者是这些牙裂拥挤，或者是牙缝过大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多的。这些呢也都属于是青少年的一些牙裂畸形。很多畸形呢不是天生的，而是受到后天的某些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来读懂一下青少年的牙裂畸形到底有哪些，以及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怎么样干预，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干预，在什么时候去进行干预是最好的，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呢？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牙不齐，哎，老百姓可能就是说那是不是看上去的这个不整齐就

0: 叫牙不齐呢？那牙不齐的这个危害又有哪些呢？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只是影响到我们的美观呢？
1: 不是，它这个牙不齐只是就说是大众的一个说法，但是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错颌畸形，一个是包含它那个牙齿的一个畸形，牙裂的不齐，还有包括颌骨的一个不齐，它这些都是。你比如说牙不齐，你造成的就是说是，牙有那个牙龈炎呀，或者是牙周炎呀，然后你刷牙刷不干净啊，然后就说是有那些牙石或者是牙垢在上面堆积，慢慢的牙龈萎缩。就会造成这个牙龈炎、牙周炎，慢慢红肿或者牙龈萎缩，这些都可以造成。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是，牙齿牙裂的一个不齐，你就偏颌，然后就是说老用一边吃东西，所以说你那个也脸会越来越偏。现在有好多人啊，你包括我这个病号也都好多人都说，就说那个，你看我那个脸整个都是偏的，一边脸大一边脸小。然后你再看的吧，啊，它那个除了就是说咬合的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呀？就是说是整个的一个颌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对这个牙不齐来说了，一个说是就是说牙齿就是你咀嚼的一个功能的上面受影响，再一个就是说是你那个面型上、美观上也会受影响。你包括现在的你就说是地包天儿或者是天包地儿啊，地包天儿这个就说是下巴颏往前伸。然后天包地儿那个，你就是说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小下颌，啊，这些都是会造成一个颜面的一个，就是说特别特别的不对称。到以后了时候，可能就是说是显着，就是说是脸型上，啊，就是说是比较不美观吧。尤其是现在小孩儿，就是说是要求美观比较高的这些，啊，所以说这些都应该去矫正，早点去看。
0: 就是这个牙不齐，不仅仅是我们外在看到的这些牙齿的排列哈，它可能跟我们的颌骨啊，刚才也说到了牙龈啊，包括一些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关系哈。它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不整齐不美观，说实话还好说，但是就是怕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颌骨的这些发育，而从而呢对我们影响到长期的影响，比如说刚才也说到可能会牙龈炎呀等等这样牙龈萎缩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呢也说到了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所以说还是要想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还是要拥有一颗这个比较整齐的这个牙齿哈。那我们怎么样？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出现牙不齐的话，还是尽早要去进行一个干预。那家长如何去帮助孩子去预防这个牙齿不齐呢？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预防呢？
1: 第一个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都是父母的责任，父母最先开始看的，就是说是看看孩子是不是就是说是脸不对称啊，或者是小下颌呀，啊，然后就是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科吧，就是说是去那个哪儿，去那个各个小学去做普查的时候，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啊，有那个就说是早早的，就说是有那些小下颌，也就是扁腺样体的面容。啊，你看病号来了，一来就说是，你看我这是小下颌，然后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就是这些啊。但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家长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现在很多很多有的也注意了，
0: 有
1: 有
0: 这
1: 的
0: 个
1: 是
0: 意识了
1: 哎
0: 哈，
1: 有这个意识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是发现了以后怎么去改变，还有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口呼吸啊、不良习惯这样怎么去改变去？然后你过来以后，我们去会就说是如果是不良习惯，小的时候我们去会做辅助的，就是说给家长说清楚，就说是去该怎么去预防去，然后吐舌习惯呀，或者是偏侧咀嚼呀，这些都会给你参加预防去。再一个就是说是，你看有好多现在说是早期矫正，早期矫正，其实，也对，早期矫正其实也是让你那个颌骨正常发育去，也就是说是让你多吃点硬东西，让那个颌骨正常的去发育去，然后把这些不良习惯去矫正了。颌骨如果就说是老是用鼻子出气儿，老是用嘴出气儿的话，上颌比较狭窄，然后那时候就就是说教导你，然后怎么去用鼻子出气儿，然后就说是把那些扁桃体、腺样体的问容、面容这些去改变啊，这些都可以去指导，去让你们就说是陪着一块儿去纠正。
0: 就是要纠正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哈。其实呢，不仅仅是像这些吃奶的这些小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吐舌头啊，包括一些咬这个手指的这些习惯，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些已经是小学的这些学生还会这个不自觉的去这个咬手哈，咬手指这样的一些习惯。其实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早期发育呢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还是要去从生活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预防。另外刚才呢也说到了，就是吃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就正常一点的食物。可能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总是怕孩子这个发育的不是很好，然后呢就让孩子去吃一些软食，其实这样对孩子的发育反而不好，对吧？另外呢，对我们的这个胃肠功能呢，这个也并不是很好。所以说就是该在哪个阶段他应该去适应哪些食物呢，这些都是有一些科学的依据，我们去可以去咨询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吃哈。那如果说牙已经不齐了哈，那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要该矫正了？
1: 不，就跟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是因为就说是不良习惯造成的，你比如说啊，他那个吐舌习惯会造成前牙的一个开合，如果是吐舌习惯岁数小的，咱们可以就是说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个改变，自己的一个意识，你就比如说手指烫上抹点辣椒啊什么的，他如果他自己太小的话，他有可能他自己会改变。如果实在改变不了，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单位可以做一个十次啊或者是怎么着的改变，就是说被动的去改变这个不良习惯去啊。还有就是说是你就比如说口呼吸这个，如果是因为就是说是扁桃体腺样体的问题啊，如果在这个赶紧去治疗，就是该手术手术，该治疗治疗。
0: 如果说这个一旦形成真正的腺样体面容，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纠正了，是吧？即使你这个
1: 形成这个腺样体面容以后，你如果就是说是你九周之前，尤其是小女孩啊，九周之前都有可能会改变。
0: 就是时间短的，
1: 对，
0: 可能它纠正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1: 对，
0: 但是如果你长期不管的话，那可能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即使你的这个颌骨已经矫正好了，但是这个腺样体面容可能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是吗？
1: 对，你要说是超过发育期了，你要是再想矫正，也不是说是不行，可以，但是效果不理想。只能说是效果不理想，所以说你尽量的就是说是一旦发现尽早解决。
0: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如果出现牙不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说到了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哈，那还能怎么办呢？
1: 然后就是说是在我们单位，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你可以去做一下矫正器，做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或者功能矫正器吧，这叫啊。然后的时候就是把你那个下颌往前倒，促进它下颌的一个发育。再一个就是说是如果它上颌比较狭窄的话，可以促进它上颌的一个发育，让上颌稍微那个宽一点，然后跟下颌匹配，然后下颌可以往前伸。
0: 你像这种情况，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矫治，是不是也是要就跟我们所说的这个戴牙套是一样的，是需要去戴这个矫治器的？
1: 它那个戴牙套其实大众的这个戴牙套是什么呀，是一个固定的，或者是就是说是一个隐形的矫正啊，但是对我们这个来说了是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它这个是促进的是一个下颌的一个发育，是让上颌就是说是正常的去发育去，让它扩宽啊。再一个就是说是你就比如说它如果就是说是扁桃体有炎症，腺样体没问题，有可能它也是就是用鼻子出气，但是有一点有可能下颌会前伸，也就成地包天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扁桃体你看看能消肿咱尽量消肿，能不手术肯定是不手术，但是有一点，如果就说是扁桃体特别特别大，尽量的去切了。切了以后最起码孩子就说是下颌不会往前伸，有可能到以后了还自己恢复正常了。
0: 可能一说这个切扁桃体，家长朋友可能不太愿意哈，家长朋友可能说切了扁桃体可能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正常的功能有影响呢？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反复给大家去强调过，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哈，因为这个代谢器官有很多，对吧？而且呢也说到了它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功能了，所以它存在的这个危害可能会更大一些哈。
1: 对，
0: 好，那如果说我们就已经刚才说到了出现牙不齐的话，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去进行一个矫正治疗呢？
1: 那就是最好是我来我们这儿看一看。你就比如说他那个我们这儿跟那个耳鼻喉现在是协同合作，也就是说是如果有那个扁桃体腺样体的问题，我们去让他们去配合着一块儿去解决。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好像是堵了呼吸道，好像是75%就可以去做手术，就建议做手术。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果 弊大于利，肯定就是说是以手术为主。
0: 嗯，
1: 如果就是单纯的你就说像以前说吧，说是十二三以后扁桃体腺样体会萎缩、
0: 嗯、
1: 然后就说是有可能它都恢复了，呼吸道也都通畅了、
0: 嗯、
1: 但是到那时候了，对我们来说啊，对我们正畸来说有可能会错过这个发育期、
0: 嗯、
1: 因为小女孩尤其是现在的小女孩就是发育比较早，基本上九周十周基本上都开始发育了，或者是就是说十一周基本上停止发育了。
0: 嗯，
1: 所以说你那时候再想倒下颌，有可能你倒不了，或者是地包天，这个地包天可以往前走一点，但是可能达不到正常。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考虑就是综合的考虑，就是利跟弊哪个大的情况下，尽量的去解决哪个。
0: 嗯
1: 啊。
0: 好，这刚才是说到我们是需要让专业的医生帮您去看一下哈。当然呢，每个人可能受到的这个年龄不一样，包括他出现的这个地包天啊，包括一些牙不齐的这些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矫治起来的话，这个难度啊，包括方案啊，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
1: 对，你就比如说他那个现在这个孩子啊，现在孩子你就说是换牙之前嘛，这是一个乳牙期。乳牙期的有很多都是不良习惯，或者是就是说是有一些是遗传，但是遗传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不良习惯。如果你早点过来，有可能我们就说是哎跟你们说一下方法，有可能你自己都解决了，有可能不用矫正。尤其是就是说这一周多的，有些就说喂奶姿势不对呀，或者是喂养姿势不对的这些，我们跟你们说一下，有可能自己解决，不用矫正。其实对这个来说越早其实越好，它那个面型其实真的挺好的。
0: 对，一旦发现这些问题就赶紧去找医生，让医生帮你看看怎么办哈。就像刚才说的，可能在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的一些干预，可能就哎就好了，就不用去矫治了。但是如果说长期不管的话，可能这个时间长了之后还得去带这个矫治器，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抗拒，尤其是一些稍微小一些的这个小朋友哈。
1: 对，
0: 好，那你像我们如果说去医院的话，去想去这个矫正牙齿的话，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你看啊，你先过来以后你让我们看一看，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看的比较多，也大体上知道就是骨性的牙体牙性的、
0: 嗯、
1: 但是这些的话也得需要靠那些就是 X 光片啊这些测量、
0: 嗯、
1: 我们得才能定准，就是具体的牙得往前伸还是骨头往前伸、
0: 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确定一下这个治疗方案，有模型有片子、
0: 嗯、
1: 我们再确定这个治疗方案到底该怎么做，是做功能的还是做固定的、
0: 嗯、
1: 啊，还是或者就是说是你干脆就是来了我们就说是一看就说是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可能做一个不良习惯的一个矫正器、
0: 嗯、
1: 啊，到底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再能确定方案、
0: 嗯、就是得先去咬个这个牙膜、
1: 嗯、
0: 是吧，然后再拍个片子，然后才能够去进一步去确定它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方案，是吧？
1: 对，
0: 当然这个方案呢也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不是会涉及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材质它的这个价格呀费用啊，包括这些方案啊，包括这些材质的选择都会有不同，是吗？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医生的建议去进行一些选择、啊、
1: 对，你现在尤其是现在你看隐形的特别特别多，
0: 嗯，
1: 就是说是孩子无论是孩子无论是成人吧，以前都是说是尽量的就是选择成人就是选择隐形矫正，但是现在孩子说实在也挺爱美的，所以说现在选择隐形的也比较多，尤其是现在有一个就是隐形的就是 GS 版的那些，就是说颌骨也能稍微的变化一点，可能相对来说也选择比较多一点吧、
0: 嗯、它不仅美观，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方便、嗯、因为它每天可以哎自行的去这个摘掉，是吧？你像这个其他的这些矫治器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固定在这个牙齿上，是吗？
1: 是，但是各有利弊吧。
0: 嗯，各有利弊。
1: 怎么说吧，它那个隐形的确实是
0: 费用相对、嗯、
1: 费用稍微高一点、
0: 嗯、
1: 其实现在不是说特别高，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隐形的呀需要病号特别特别的配合、
0: 嗯、
1: 成年人我觉得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是小孩儿，有的时候我们说实在的啊、
0: 嗯、
1: 做这个就得提前跟他说你必须得配合、
0: 嗯、
1: 你要配合不好说实在的还不如隐形、
0: 嗯
1: 啊、
0: 所以说也是
1: 隐形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能掌控、
0: 嗯、对，还是要这个结合孩子的这个、整体的情况然后去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这些定制，是吧？
1: 对。
0: 那你像我们一般都会说像这个矫正牙齿、
1: 嗯、
0: 有没有一些黄金时期呢，还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进行呢？
1: 这个有，它这个你看，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乳牙期的时候不良习惯的矫正，这个是最好是在乳牙期进行。然后如果有就是说已经造成就是说是下颌的后缩或者是下巴颏前伸，这个应该是发育前期，也就是说是在它那个发育高峰期或者是发育前期的时候做，这样的颌骨就是跟牙就一块儿过来了。但是如果就是说你过了发育期，颌骨变化很小，所以说你这个小下颌呀或者地包天啊你再做有时候效果一般。但是有的就是说是单纯的因为牙不齐，这个了你咋说，正好就是说应该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发育期或者是发育高峰期的时候，颌骨跟牙

0: 块变了、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说是到20多、30多、40多也能矫正，只要你牙周适合、
1: 嗯、
0: 也就关节适合、嗯、尤其是现在啊，现在孩子就说是关节疾病很多很多、
1: 嗯、
0: 真的很多，就说是心理因素啊，或者是就说是咀嚼的因素啊，各方面的因素有很多，所以说造成关节疾病啊、在这个情况下就说是尽量解决关节以后尽早矫正。
1: 嗯，好、
0: 啊、有可能矫正完以后他那个关节也会就说改进。
1: 嗯，只要是这个条件合适，那就是即使你50岁、60岁，我想矫治，哎，那也是可以的哈，并不是说，哎，我错过了这个青春期，错过这个发育期就不能矫治了哈。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牙齿不齐，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
1: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颌骨发育，就像这个乳牙期的时候，这个地包天什么的，还是要结合一下这个孩子当下的这个年龄，选择一个最佳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矫治。但是怎么样去掌握这个度呢？就是什么时候发现了，那我们就及时去进行一个干预，那这个时候绝对是没有错的，对吧？
0: 对，你一旦发现赶紧来、
1: 嗯、
0: 你别管是什么时候、
1: 嗯、
0: 你即使晚了、嗯、你就比如说地包天这个有好多、
1: 嗯、
0: 现在17、18吧、
1: 嗯、
0: 就是来了以后一看面型特别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单纯的矫正肯定是不行、
1: 嗯、
0: 到那时候我们会结合临床，就是跟那个口外去联合着去正畸正颌去矫正、
1: 嗯、
0: 也就是说18周之前有可能我在正畸就把那个牙整个排齐、
1: 嗯、
0: 牙齿跟那个颌骨对位对好以后，然后再让那个就是口腔外科做一下颌骨与颌骨的对位。
1: 嗯，好，这个就是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比较专业的，当然呢、
0: 嗯、
1: 也是为了大家更加的美观，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哈、
0: 嗯、
1: 那你像这个正畸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这个邻居啊或者是这个同学呀、啊、发现他戴牙套，哎，怎么戴着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呢？你像这个正畸的话他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是需要两年左右、
1: 嗯、
0: 但是根据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功能性的一个矫正、
1: 嗯、
0: 他有可能在乳牙期替牙期的时候做一次，然后到恒牙期的时候继续戴啊，所以说这个是分两期去治疗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我是有一个病号是17年的病号18年的病号、
1: 嗯、
0: 现在还得
1: 找你
0: 对，因为是什么呀，他那个是因为他是一个闭锁颌造成的一个下颌的一个下牙龈、
1: 嗯、
0: 就是下边牙根都暴露了、
1: 嗯、
0: 就是纯粹就一点骨板牙龈都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是什么呀，只能就是说是把上颌打开以后没有碰撞了，下颌叫它慢慢去增生去、
1: 嗯、
0: 等光等这个下边牙龈生长的、
1: 嗯、
0: 等了得3-4年，最少得3-4年、
1: 嗯、
0: 等它牙龈生长以后，然后我再继续下颌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所以说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说是你就比如说它像它那个就正畸正颌这个、
1: 嗯、
0: 你矫正可能得需要2年的时间，但是你中间还有手术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差不多得3年、3年多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可能时间上不是太一样，
1: 嗯，就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去做决定。但是一般就是比如说这个牙齿不齐，矫治的话一般就是2年，是吗？
0: 一般是2年，
1: 嗯，一般是2年、哦、也有特殊情况，
0: 有特殊情况，因为这个需要病号的配合，也不是说是我是说是多长时间都是多长时间，
1: 嗯，
0: 你病号配合也是一方面，
1: 嗯，
0: 它尤其是固定的，你固定的就是说是你那个粘上去的东西你老掉的话肯定时间会长，但是也另一个孩子也不掉、
1: 嗯，
0: 有可能1年多人家就没事了。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矫治起来的话就是依从性比较好，那可能也会速度比较快，有的人可能你该去那儿就是更换各种这个这个比如说该更比如说像这个矫治的话一般
0: 对
1: 这个托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该去复诊了、
0: 嗯、
1: 你一直都没有去，那可能拖的这个战线会更长更长更长哈、嗯、所以说呢还是需要去进行的。但是有些人你像这个矫治的话需要拔牙、
0: 嗯、
1: 光拔牙你最起码耽误1个星期就出去了、
0: 嗯、
1: 但有的人家就直接就可以去正畸，对吧？
0: 对，
1: 那你像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正畸的时候还需要拔牙呢？这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疑问哈。
0: 是，那个只能说是什么呀，一个是颌骨跟牙齿它的比例是不配合的、
1: 嗯、
0: 不协调的。你就像在早的时候你就是原始社会吧，说实在、
1: 嗯、
0: 那时候都是啃得特别特别硬的东西、
1: 嗯、
0: 生吃的肉什么的哈，或者是就是烤熟肉特别特别的硬、
1: 嗯、
0: 所以说颌骨发育它本身就好，也就是牙齿跟颌骨它比例是对的，但是对现在的人来说他吃的东西比较软、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颌骨发育就受影响，但是牙的个数它是一模一样的，它不会变、
1: 嗯、
0: 所以说为了让那个牙跟颌骨它那个对位也就是对得好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 有可能会需要拔牙，
1: 嗯，
0: 啊，拔牙以后上边那个牙齿跟骨头它对位比较好。
1: 嗯，你像这个拔牙的这个颗数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呢？就有的人可能需要拔两颗，有的人可能需要拔四颗。
0: 对，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就根据咬合，
1: 嗯，
0: 根据颌骨的关系，然后再定位，你就说是具体拔哪些。
1: 嗯，
0: 啊，确实我这儿也有不对称的。啊，有那个拔两颗的，
1: 嗯，
0: 也有拔三颗的，
1: 嗯，
0: 就看你咬合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必须就是说是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
1: 嗯，
0: 啊，别随便拔。
1: 嗯，这个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拔，也并不是说这个有的人拔两颗我就必须拔两颗哈，就是看自身的这个条件是吧？
0: 哦，
1: 嗯，好，这是我们去说到的，
0: 嗯，
1: 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矫治牙齿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你像即将迎来这个暑假，可能也是我们的这个高峰期哈，可能有很多孩子，你像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哎，这个没什么事了，压力并不是很大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正好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假期去进行一个牙齿的这个矫治哈？这个时候可能人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些的，是吧？
0: 我们暑假寒假是一个高峰期，
1: 嗯
0: 啊，因为大部分孩子暑假寒假是放假的，
1: 嗯
0: 啊，但是有一点，你要高考的这个学生吧，暂时我们不建议矫正，
1: 嗯，
0: 因为你就说是。考到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1: 嗯，
0: 你要是考到远的地方，你看有那个刚开始就说是矫正的，
1: 嗯，
0: 过来矫正的，
1: 嗯，
0: 啊，我没事儿，我能来，
1: 嗯，
0: 但是最后他考到南方去了，
1: 哦，
0: 然后你再来的话，嗯，咱不说就说是你方便不方便吧，
1: 嗯，
0: 你光路费得多少钱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是，但是有一点人家到那儿了人家不会再接你的，
1: 嗯，
0: 就说因为你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原始的病例人家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人家继续怎么治都不会清，都不清楚。
1: 嗯，
0: 你包括就是说外地的学生，你过来在我这儿矫正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你原始的，就是说资料是什么样的，我也不会去接去。
1: 嗯，好，这一点确实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0: 嗯，
1: 你不说，我都没想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啊，
1: 因为像咱这个两年之内，就按普通的这个两年来说，
0: 嗯，
1: 他可能是需要经常去医院去进行一个复诊，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
1: 嗯，
0: 你都得过来看一下。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就是，
0: 啊，
1: 考完试报完志愿之后，嗯，稳定了之后。我们再去做这个决定哈。好，这个也是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合理的安排出来咱们的这个时间哈，
0: 嗯，
1: 也是非常感谢主任的提醒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辛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 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9: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任素峰任主任。任主任呢从事口腔正畸专业，主要呢是矫正我们的牙裂不齐，还有上颌发育不足，还有下颌发育不足，以及改变不良的习惯等错颌的畸形。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青少年牙裂畸形有哪些。其实呢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相信大家呢对这个牙裂畸形呢已经有了更加充分的认知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很多很多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为这个牙齿不齐了是吧，我们需要去进行矫治了。那我们矫正的话，这个矫正器怎么样去选择呢？都有哪几种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哦，它这个你要说是功能性的一个错颌，你比如说它那个就那个小下颌呀、地包天啊，功能性的，那个地包天不是，功能性的一个错颌，一般都是做一个功能性矫正器，也就是靠它唇肌的力量，然后让那个面部的畸形改变。做一下就是说是 twin block 呀、肌激动器啊、口外弓箭式肌激动器啊这些啊。然后如果就是说是骨性的一个错颌，一般就是说是会选择一些就是说前牵呀、地包天这些前牵呀这些啊去做去。但是如果就是说是到12-3了，也就是牙裂不齐这个就是整体的颌骨没法改变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做一下就是说是固定的矫正，然后隐形的矫正。这些都可以。然后就说是固定的矫正吧，这个矫正器比较多，你就比如说像咱们那儿用的最多的就是金属的托槽这些，自锁的这些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是陶瓷的这些，还有舌侧的，但是现在舌侧的好像咱们这儿就不做，因为舌侧的人吧就是说是那个舌头里边放点东西肯定受不了，所以说舌侧的做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纯侧的一个就是说是金属矫正器，或者是陶瓷的，你要是爱美的可以陶瓷的这些，并且现在就是说隐形的比较多，还有这些系列的呀，GS 版的呀，或者是普通的就是说是隐形矫正呀，这很多很多，所以说到那时候就是说是你咋说，在我们就是说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你们去选择去，但是也有一种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对你这种说是唯一的，或者是就是说是选择面比较少的这些，所以说有可能会跟你说清楚。
1: 如果说这个各种条件比较好的话呢，那可能会选择面可能相对来说广泛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只能用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也需要去结合患者的具体的意愿，包括我们具体的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哈。当然呢每种这个矫治器它真的是各有利弊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那你像这个戴上矫治器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不太适应哈，毕竟你像这个牙齿里边多了一些东西，那我们戴上之后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吗？
2: 第一点，你就比如说啊，咱戴这个固定的一个矫正器的话，这个都是金属的这种，然后就是说第一方面肯定是刷牙，你刷牙刷不干净，你这个牙齿就是说托槽的周围有可能就会形成软垢，然后牙龈会发肿。到以后如果牙龈炎症太厉害，有可能就是说是早早结束治疗了，因为到那时候咱们还是以就是说牙龈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态为主，正常的一个就是说是功能为主，所以说尽量的就是说是别有炎症啊，刷牙必须刷干净，一天3次啊，每次就是说是3分钟啊，这个是基本上这样要求吧。再一个就是说是什么呀，就是说是别吃那些硬的黏

0: 的东西啊。现在好多孩子你看过去了，你吃什么了，你看一掉掉那么多，
1: 吃排骨了，
0: 吃排骨了，吃糖块了，
1: 嗯
0: 啊，或者尤其是现在夏天了，什么吃冰糕了，
1: 嗯，
0: 我就咬了一下，
1: 嗯
0: 啊，有可能会形成这个，
1: 嗯，
0: 所以说尽量的就是说是，咱们矫正期间嘛，就是说尽量的少吃这些东西，你不掉了，说实在的我这儿也省事儿，再一个就是你矫正效果也好，
1: 嗯，
0: 所以说对各方面都好，
1: 嗯
0: 啊，尽量的稍微注意点，
1: 嗯，
0: 但是有的你就比如说在学校你有可能系骨头这些，
1: 嗯，
0: 有可能你注意不到，你尽量的就是说是你看看能那个啥的话，
1: 嗯，
0: 就是能看清楚的话，尽量的别吃那些骨头。
1: 其实呢这些注意的这些事情，
0: 嗯，
1: 他们可能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医生已经给他交代的非常清楚了哈。但是有的时候你像面对这种各种美食的诱惑，大家总想试一试，然后一试呢，哎，这个各种这个槽啊或者是这些丝啊就会松动啊，会脱落呀，可能你们这儿见的最多的就是来了怎么了，这个撕掉了或者是这个脱落了，
0: 哎，现在好多这样的，
1: 嗯，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0: 现在大人一说了，我们什么也没吃，但是孩子有时候偷偷在外边我买一块冰糕，
1: 嗯，
0: 我吭嘣给咬掉了，
1: 嗯，对，
0: 这些不行，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是你看我要是带矫正器的话肯定不让你喝那些碳酸饮料什么的，
1: 嗯
0: 啊，然后你要说是非要喝那也没办法，
1: 嗯，对，
0: 你牙酸蚀了也没办法，
1: 对
0: 啊，你就像2008年那时候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然后就是有一个可乐男孩，
1: 嗯，
0: 我记着那时候不是特别出名吗，
1: 嗯，
0: 可乐男孩就说你看那个牙整个都给腐蚀了，
1: 嗯，
0: 都是坏得特别特别厉害，
1: 嗯，
0: 那时候一说就是可乐男孩，
1: 嗯，
0: 现在了也是，就是说是你要带矫正器的话，你要是真是喝这个可乐，你再加上就是你刷牙刷不干净，
1: 嗯，
0: 就跟那个怎么说，就跟那个发酵粉然后一直发面的一样，
1: 嗯，
0: 那个牙齿经不住，
1: 嗯，
0: 真经不住，牙齿一点
1: 点变坏，所以说还是要去严格去要求自己的哈，
0: 嗯，
1: 真的发现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戴上这个矫治器之后也能减肥呢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一点哈，
0: 嗯，对，
1: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你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矫治的时间可能因人而异，大概呢，
0: 嗯，
1: 是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那你说这个戴完这个牙套之后，哎，矫治完了，哎，这个牙齿终于是这个改邪归正了哈，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啊，
1: 不用管了呢？
0: 这个不是，你看现在有好多孩子都是12-3矫正，
1: 嗯，
0: 12-3矫正一般我跟他说，我说是你尽量的带到18周，
1: 嗯，
0: 因为18周之前都有就这个发育趋势，
1: 嗯，
0: 如果你不带的话有可能就说是中间有那个智齿的萌出啊，
1: 嗯，
0: 或者是颌骨的改进啊，
1: 嗯，
0: 有可能都会改变，
1: 嗯，
0: 所以说尽量的带到18周以后，
1: 嗯，你说带到18周之后是这个
0: 矫治器，
1: 哦，保持器是吧，就是我们带完矫治器之后要换成保持器，
0: 啊，
1: 是吧，
0: 一个透明的，
1: 嗯，这个
0: 就
1: 会比那个牙套要舒服很多，
0: 就
1: 是吧，
0: 要舒服，因为它这个是什么呀，
1: 嗯，
0: 头一年你就白天晚上戴着，
1: 嗯，
0: 一年以后基本上就是晚上戴，也就是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戴上就行，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说是这是青春期，
1: 嗯，
0: 戴到18周以后，但是你要说是成人的话，尤其是就是说是那些牙周不行的，
1: 嗯，
0: 有可能会终身保持，
1: 嗯，好，
0: 啊，
1: 这些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2年我矫治完了我就不用管了，其实呢还是要去让它保持一个这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是吧，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具体需要戴多长时间还是需要去遵医嘱，是吧，就医生说，哎，给你根据你的情况去进行一个判断，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到那时候会跟他们说的，
1: 嗯，
0: 就是说每半年你得过来看一次，
1: 嗯，
0: 你叫我看看你到底保持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
0: 嗯，
1: 那另外呢还问一个，
0: 嗯，
1: 就是大家在选择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你像咱们这个各个地区也好，包括咱们邢台也好，这个各个的这个口腔诊所真的有很多哈，
0: 嗯，
1: 你像但是咱们医院的这个人真的是络绎不绝，每次一到尤其是一到高峰期的时候去那儿的时候就感觉人特别特别多哈，
0: 嗯，
1: 其实很多家长不明白，哎，那咱们医院的这个优势它到底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选择咱们医院呢，
0: 最简单的一点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正畸就是正畸，
1: 嗯，
0: 就是这是最主要一点，也就是说是每年你看我们接这个病号每个人最少得200-300个吧，
1: 嗯，
0: 最少得200-300以上，
1: 嗯
0: 啊，甚至就是说是500-600，你看齐主任这个，
1: 嗯，
0: 基本上就是500-600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经验肯定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见着那些病例就是说是怎么去处理啊，
1: 嗯，
0: 怎么去治疗啊，
1: 嗯，
0: 肯定都是知道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有一点我们也觉得不是太好的，就是说什么呀，现在就是说是科技比较普及了，
1: 嗯，
0: 也就是抖音啊什么的比较普及了，所以说有的病号就拿着这个片儿过来了，然后就是说是，哎，你给我出个方案，我又做成他这样，
1: 嗯，
0: 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每个人

0: 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是什么呀？我们这儿就是医院里边统一的消毒中心，肯定消毒上这些没问题啊。再一个就是说是经验上肯定比较丰富，也带了那么多就是说学生了，也没问题。就说是教育方面这些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其实呢，就是不管您怎么说，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参照。就是为什么这儿人多呢？哎，肯定是有原因的哈。
0: 对，
1: 只是
0: 从
1: 不过
0: 中
1: 大
0: 心，
1: 家对大家呢就会知道了，这个地方肯定是这个医生，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技术方面，还是在我们的硬件设备上，可能都是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的哈。好，如果说呢，大家呢在这个口腔正畸科方面哈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来找到任素峰任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说您的孩子出现了牙齿不齐，或者是发育不足，或者是有一些错颌畸形的情况需要进行矫治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找到你哈。那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周三的上午，
1: 周三上午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给大家聊到这里了。如果说大家刚才也说了哈，来到口腔正畸科来找到任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好，今天呢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青少年牙裂畸形的这些科普，非常感谢您，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的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收音机，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颈椎健康的问题。说实在话哈，现代人的这个颈椎问题可以用日益突出来去形容了。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

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方式改变，还有呢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们中国颈椎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并且呢年轻患者的数量是在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可以说颈椎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颈椎病的困扰。如果说您的颈椎也不太舒服，可能我说到的下面这些情况您深有感触，比如说颈椎问题可能导致颈部的疼痛、僵硬，还有肩部的疼痛、上肢的麻木、肌肉无力、运动障碍、头晕头疼等等各种症状。 如果存在这些症状啊，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有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说到原因，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看电脑，或者呢是弯腰驼背伏案工作，让您自己的颈椎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前屈，就是过度前倾这样的一个状态。 无形当中就增加了颈椎间盘的压力，也加速了颈椎的蜕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睡得不好，像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使用过高或者过低的枕头，还有像长时间卧床看电视，都会对颈椎造成不良影响。 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枕头不合适也会造成颈椎病这件事不是特别认同哈，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这个用电脑脖子前倾，还有用手机的手机族埋头进行，这个对颈椎伤害大我还能理解，但是晚上睡觉不都已经躺平了吗？我们的颈椎不都已经放松了吗？怎么还会影响它呢？ 也有人会说说我这都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了，软硬合适，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挺好的，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千万不要那么自信，觉得自己的枕头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舒服，对我们的颈椎没有任何影响。 来跟大家说说以下这几种情况，枕头的情况，如果说您的枕头造型也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肯定会对您的颈椎造成影响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枕头太高，中国人老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说您的枕头太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形，对于我们的颈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枕头它的 躺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是超过枕头的，也就是我们的肩膀也是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之下，颈椎也是受到压迫的，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除了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枕头我们枕的时候只睡一半，然后呢我们的颈椎你用手伸到脖子底下会发现颈椎是悬空着的，这个时候我们的颈椎虽然是太躺平了，但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前倾的力，也是不太适宜的。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爱采用这样的睡眠方式，就是趴着睡，俯卧的姿势去睡觉，这种姿势呢会让我们的颈椎过度后伸，也是非常不适合的。 如果上述我说到的这四种情况您有，而且也会有的时候颈椎觉得不太舒服，那妥妥的，您的枕头绝对不无辜。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枕头和颈椎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挑选枕头。 我们说颈椎病其实就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之后引发的，像头晕、颈痛、颈肩，还有肩痛、上肢疼痛、四肢麻木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引起肢体的疼痛、无力，感觉异常，行为行走不稳，或者大小便功能失禁，这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像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之下，容易发生瘫痪，甚至危及生命。 颈椎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年龄也在
逐步的变小，也就是他的年龄跨度现在是比较大的，小到像十多岁20岁左右的

小年轻，往上呢可以到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人都有可能会遭受到颈椎病的侵扰。常见的颈椎病病因除了年龄增加、颈椎老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像背部压力过重、剧烈运动

时间太长而引起。具体来说哈，什么叫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呢？就比如说工作族，我们长期埋头伏案工作，或者呢喜欢看电脑玩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看电脑长时间的保持着同一个不正确的姿势。您有没有过靠在床头然后脖子窝着那样看手机呢？另外还有像长时间躺着看书看电视，睡姿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导致。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最也比较重要哈，就是枕头没有用对了。

那究竟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起到好的辅助作用，让我们的躯体更加的舒适，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加的放松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这个话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0: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枕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枕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啊，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约

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你看选枕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

0: 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哈，会有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哈，它会容易发黄掉渣，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哈，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这个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

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哈，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哈，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啊，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带来的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希望大家哈都能够睡得轻松，生活轻松，工作轻松。下期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展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4: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关注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依然的是邢台技师学院的各位老师。那么也欢迎呢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依次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欢迎第一位嘉宾是我们技师学院学生处处长兼团委书记段华飞，我们欢迎段处长。段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好，段处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也是我们技师学院学生处副处长韩灵芝，韩处长，韩处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好，第三位嘉宾的话也是我们技师学院招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冠勇，严主任。好，我们欢迎严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嗯，还有一位的话也是我们技师学院啊艺术教育系团总支书记以及也是一位班主任曹文涛啊，曹老师。
8: 嗯，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嗯，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那这两天的话，我们欢迎技师学院的老师啊和同学们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

0: 们啊，学生的成长。因为青少年的话，在我们上学的这个阶段，他除了学习之外，肯定从工作、从啊这个生活都很重要。而且昨天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几位技师学院的老师给我们来分享啊，在咱们学校的话，非常的注重的是实践啊，有实训，这也是咱们技师学院的一个特色啊。所以说，首先的话，我们要有请我们段处长啊，也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技师学院啊学生的管理的相关情况啊，以及我们怎么样的去培养孩子的这些啊综合素质教育。
1: 嗯，好的，技师学院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近年来，我们邢台技师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围绕市委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着力培养有信心、有技能、有情怀的高技能人才。今年我们学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呢，紧紧围绕这个学院党委和行政工作要求，坚信从学院走出的每位学子都能以技能闪耀人生，教育学生做有信心、有技能、有情怀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学校办学层次呢非常丰富，具有这个中级工、高级工、预备技师、中专、3+2以及成人教育等办学模式。但是这也导致我们的学生年龄跨度大，成长背景比较多元，自律意识、行为习惯、心理诉求呢各具特点。学生管理工作具有这个教育性、服务性、安全性多重压力。我们坚持学生管理工作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平安校园为基础，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创新育人载体，建强管理队伍，打通家校社协同渠道，实现学生管理的精细化，德育活动品牌化，安全防控立体化，资助服务暖心化，营造了这个良好的校园秩序。我们学院那个同时也特别重视这个学生素质培养，为强化实践育人效果呢，我们在全院学生当中大力开展这个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研学游活动和这个红色研学，比如去这个黔南峪抗大纪念馆，还有济南烈士陵园进行参观，开展主题教育。同时我们指导这个各系部开展这个书香校园建设、体育强系、每日课前英语等这个活动，比如像今天的就是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教育学生做一个崇德向上向善的人。同时我们还开设这个给学生开设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呢，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这个电工、焊工、无人机、中式面点、消防设施操作员、中国民航飞行员协会这个授权的 CAAC 无人机执照等培训，让学生做到那个艺不压身嘛。让学生以后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有更多的出路，不断提高这个育人效果。同时我们还会定期组织这个学生参观这个知名企业，邀请这个专家教授全国来模来学校进行讲课。比如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邀请了这个秦海滨这个全国劳模来我们学校讲课，组织学生呢走出去啊，也把这个专家呀教授的请进来，促进学生那个全面发展。像那个去年五月以来呢，我们学院这个信息科学技术系、现代服务技术系、汽车技术系、机械工程系、电气工程系、艺术教育系、基础教学部等这个系部呢，众多师生积极这个参与这个文化兴市战略，创作了这个纪念邢台解放80周年红色革命史诗广播剧《邢台青苔》，开发了这个行香大地贯通古今系列文创产品，举办这个红色领航、匠心筑梦、匠心人心、逐梦腾行等这个系列文艺汇演，成立这个龙舟队、骑行队，还有这个可以说我们学校这个文学创作啊，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摄影、戏曲，可以说这个活动是异彩纷呈，为丰富学院这个校园文化，这个为繁荣这个邢台文艺事业呢，做贡献。 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学院文联。近期学院还从学生当中呢，海选了一批演员，拍摄了这个河阳坠剧《这个少年行猴》，持续为校园文化生活注入这个新鲜活力和文化气息。学院呢，坚持这个严管厚爱，这个技能教育加素质教育，助力学生这个成长成才，培养出了像这个有这个李金豪、王旭正、张鹏、杜润、安玉林、宋芳芳、赵阔、张俊颖、张鹏林等众多的优秀学生和全国技术能手。这些学生呢，有的是留校了，有的成为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教练，有的还考取了这个研究生，有的又成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0: 你看，听我们段处讲起来的话，对于学校有很大的这种感情和情怀，然后各方面的话可以做得也非常好。另外，我觉得也是说到了刚才有优秀的毕业生，也包括了说到了现在在咱们学校还有这么丰富多彩的这些活动啊，也可以说真的是全面生花啊，好多应该孩子在参与了一些这些。学科外的这些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丰富他们的校园生活。好，这是我们段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学校基本的一个目前的学生的管理情况，还有这个培养。那实际上说了这么多的话，更多的我们也希望欢迎大家在今年的时候能够报考咱们技师学院当然，昨天的时候我们在采访另外一位我们招生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就是黄主任的时候也提到了然后今年呢也有一大批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走向这个工作的岗位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严主任，严主任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今年的话，就是咱们学校在招生方面，包括在就业方面的话，还有哪些亮点呢？
2: 好嘞，我们招生就业服务中心一听就是一个招生、一个就业、一个进口、一个出口。
0: 对。
2: 我们进口啊，我们邢台技师学院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学校，社会可能主流这种方向还是升学，但是我们升学最后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就业。我们以就业为导向，其实我们就是抓学生、抓就业。招学生的时候，我们是应我们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就是应往届的高中毕业生，应届的初中毕业生，我们都招。在这儿我也那个说一下，我们学校是一个公办的，唯一可以收这个高中毕业生的中专院校。刚才段主任也说了，我们这儿收预备技师、高级工、中级工。这个预备技师啊，就是我们高中起点的学生可以报的。报完这个预备技师啊，他是4年制的，他这个学历层次相当于本科，因为预备技师、高级工，它是人社系统的这个学历，这个层次，等同于这个教育系统的高级工，等同于这个教育系统的专科，预备技师等同于教育系统的这个本科。然后我们收进来之后，通过这个工学交替了，我们这个理论了，这个学习吧，然后再做就业。就业的时候，我们目前和我们合作的、长期合作的有300多家这个企业，有央企，有大型的京津冀，包括江苏，包括苏杭那边好多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学校，就业其实我们以就业为导向，工科是拳头科，然后你比如说机械啦、电气啦，然后汽车啦，等等，这个是非常好就业的。我们学校这个学制层次有。段主任也说了，3年制的高级工，4年制的预备技师，3年制的中级工，这些他们如果想就业，我们会提供非常多的就业岗位。每年下半年我们召开这个招聘会，大概京津冀的不下200家企业过来进行这个双向会。每年这个就业率98%、98%以上。
0: 对，昨天黄主任也说到了，说
2: 对。
0: 就业率的话是98%以上，就听到这个数字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很激动。就觉得说，基本上孩子的就业就是，可以说是无忧
2: 对。
0: 就是我们也关注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学识就是素质，再一方面的话，我们当然要教给他们，就是能够走向社会，可以让他们就是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有生活的这个技能啊，就是有能够赚钱的本事啊，这一点就很重要。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咱们技师学院，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说，原来我们认为啊，只是针对于
2: 初中
0: 毕业，
2: 对
0: 啊，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说也是欢迎参加完高考的同学，
2: 高职单招了，对口升学了
0: 啊，
2: 这种基础好。不是这个理论可能是稍差点，但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特别想学技能的，
0: 啊、
2: 我们特别欢迎来报读我们邢台技师学院。
0: 对，昨天我们也说到，就是可能文化就是学习文化课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说技师学院的话，会有很多的专业课。
2: 对
0: 啊，这种可以相当于动手的。
2: 对
0: 啊，然后有创造力的，有创新力的啊，这样的这些学生的话，他们反而可能也更适合在技师的话，哎，能够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施展自己的一个平台。
2: 对
0: 啊，
2: 你看我们学校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这些选手，都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学生。
0: 嗯、
2: 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可能是文化，基础他不如上那个邢台一中啊，这个理论比好，对吧？但是他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杜润啦，张俊莹啦，他们就是商务软件解决方案这个项目组的这个成员，动手能力特别强，编程。
1: 对，比如像这个李金豪吧，他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已经这个从事这个在学校现在是留校老师，已经工作了10年，他现在还兼着我们这个实训竞赛处的团总支书记。是全国技术能手，还被选为团的18大代表，这个国务院副总理曾经这个亲切接见了他。
0: 嗯，
1: 啊，今天呢，这个金豪还作为这个市第11次党代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还进行了考察。
0: 嗯，就是优秀的人才在各行各业的话，他都可以说有自己的这种魅力所在。
2: 对
0: 啊。对对，刚才提到，你看，你像原来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就不太了解咱们技师学院啊，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初中毕业生之后来到咱们这边啊，然后学一个技能，好像成为一个蓝领，然后也能够走向社会，哎，能够实现价值，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也是非常愿意啊，去接受一些高中生，
2: 对
0: 啊，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啊，虽然说。可能我们爸爸妈妈就是一些传统家庭更愿意让孩子考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理想的大学你怎么去定义什么叫做理想呢？啊，我觉得就是有工作能赚钱能养家，
2: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就业。
0: 对啊，所以说欢迎大家的话可以选择技师学院啊。然后呢，我也知道啊，对，就是最近啊，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正在进行中考啊，正在进行中考，而且这两天的话高考就要出分了。
2: 对，
0: 哎，所以说
2: 26号吧。
0: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也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也可以提个醒，也可以说有一条另外一条路供大家来选择。
2: 对，
0: 所以说咱们技师学院的话，你像这个招生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2: 我们目前啊，高中毕业生一直在收着的，因为你看咱参加高职单招的一些学生。4月份结束了，然后结束完之后，觉得啊，可能是如果他是不被录取，还可以参加当年的高考，但高考可能更难，觉得可能是没有信心了，好多就来我们学校这个高中就毕业的学生就来我们这儿已经报名了。
0: 哦，
2: 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已经。
0: 哦，
2: 就是高中毕业生。
0: 那我们每一年的话，就是应该有招生计划。
2: 对。
0: 啊，然后就是大概这个招生工作完成是在什么时候啊？
2: 其实我们很早就是能完成，因为我们现在生源家长其实慢慢在这个转换这个概念
0: 意识啊。
2: 对，之前你想可能我们需要一些专业吧，烹饪吧，包括这个美容美发吧，传统的感觉这个专业不好，好像是，但是现在啊都招的特别快，这是一门手艺。
0: 哦，
2: 我们其实每年就是，计划满额是挺早，但是你看满额之后有个别的学生可能人家可能是选择技师了，后来也就不来了，然后我们这个招生咨询大厅啊，我们是一直对外开放，是这样的。
0: 哦，好，实际上说到学生工作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细节。当我们学生来到学校了以后，

的话也非常的，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在我们学校，除了学习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请咱们技师学院学生处副处长啊，韩灵芝韩处长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那些校级的活动啊，您的开展。

0: 欢活动的，他们可以积极参与到咱们这个各个的这个活动当中，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社团活动，然后来锻炼自己，培养这个各方面的才艺。咱们另外呢，就像刚才段主任谈到的，咱们这个学校呢会参与咱们第一，咱们学校学院内部有，另外呢也会承担一些咱们市里面的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学生呢可以参加这个文艺汇演，另外呢我们会到这个博物馆呀，然后规划馆，咱们这个邢台这个16泉是吧？
1: 嗯，
0: 然后各个地方打卡，做咱们这个邢台的这个好事的宣讲人，然后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学院的这个学生自治。
1: 嗯，
0: 咱们各系呢有系部学生会，另外咱们学院呢有利剑先锋团，然后咱们学生呢自愿可以报名参加，
1: 嗯。
0: 通过这个参与到这个学生自治活动当中，来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是，这是咱们这个学生活动这一块儿，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我有印象啊。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聊到，就是在咱们的学生当中的话，有在学校内部的我们的社团活动，有很多我们的学生的话会走出去，啊，就是真的是走到了这个大家的身边儿，啊。你像昨天我们正好聊到了一个蓝领艺术团，
0: 对，
1: 啊，这是咱们学校一个挺标志的，
0: 对对
1: 而
0: 对，
1: 且的话，这个艺术团应该就是在咱们艺术系。
2: 对，
1: 啊，
2: 艺术教
1: 所以
2: 育。
1: 说，对，接下来我们就问问哈，咱们艺术教育系团总支书记啊，也是一位班主任啊，我们的曹老师。对，说到这个蓝领艺术团的话，我觉得您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哈。
3: 也不能说最有发言权吧。我在西部呢，主要就是承担这个学生的活动，还有承担这个班主任学生管理工作。然后这个蓝领艺术团呢，其实我也是里面的一份子。然后我在这个蓝领艺术团主要承担的就也是主持人工作。
1: 哦，怨不得蓝领艺术团不邀请我呢。哦，原来是有主持人。
3: 其实也不是我的本身专业呢是舞蹈，舞蹈编导专业。
1: 啊，开玩笑，
3: 然后
1: 对，
3: 呢，后来也是学院就是，感觉我的
1: 非常
3: 声
1: 的
3: 音，
1: 器重您，
3: 对，感觉我的声音好像还可以，然后就试一试，然后就是一直这样一路走了下来。然后呢，就像这个学生，就是刚才说的嘛，这个西部的学生馆这个学生活动嘛，就接着那个韩处长刚才说的，他们这个学生这个管理有每个月的主题教育，
1: 对，
3: 这个学生活动呢，其实也是有每个月的主题活动，就是通俗一点讲呢，就给大家列一下，就比如说我们3月份呢有这个雷锋乐，4月份呢有这个国家安全主题教育。啊，5月份的话有5次青年节，是吧？6月份的话就又到了我们的毕业季，然后中间穿插的跟学生说我们穿插的这个一些主题教育，包括一些大国工匠，还有一些什么校园歌舞大赛，啊，这一系列的活动，可以说让学生在这个整个学期里面，或者整个学年里面就生活的非常的丰富，
1: 对，
3: 啊，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学生的这个校园生活呢多元化，然后从各方面让他们多方面发展。
1: 尤其你看在，在艺术教育系哈，就是本身好像真的，我们昨天也说到，就是百花齐放啊，然后很多同学的话，在这个艺术的萌芽当中，然后也慢慢的融入到了整个的校园丰富的文化生活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哎，能够在这个校园当中，哎，真的是能够打开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你像刚才啊，我们严主任说的，就是很多是工科啊，工科可能就是偏内向一点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孩子们的话可以打开自己，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些活动。好，那我觉得关于活动、关于学生的话，还有很多的故事。一会儿的话，我们就请我们的四位嘉宾哈，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的，哎，那些开心的事儿。好，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的话，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然后关注我们的成长 N 次方。
4: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5: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

0: 159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2: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3: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4: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呢收听到的依然的是调频 88.5 兆赫，调频 90.3 兆赫，邢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是的，今天的话我们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技师学院的各位老师，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 213-0233 213-0244 213-0255、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我们技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也可以在此刻的话回到母校来感受一下我们老师啊这些可爱的地方。当然我们今天的话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啊，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您可以文字留言实时互动，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直接呢可以在线收看，同时当然也可以回看，也欢迎大家的话继续点赞和关注。是的，我们今天的话请到了四位嘉宾啊，分别呢是我们技师学院学生处处长啊兼团委书记段华飞段处，还有我们学生处副处长韩灵芝韩处，还有我们招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冠勇严主任，还有我们艺术教育系的团总支书记以及班主任曹文涛曹老师。我们的四位嘉宾刚刚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了啊我们学校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的话一些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招生情况。那实际上我觉得在真的在这么多年的教育的背景之下，我们一定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而且的话无论我觉得我们的学历如何，有的时候我们更加愿意去看到的是孩子们的能力。当然学历和能力是同等重要的啊，在我们这个当今社会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的话慢慢的就已经了解到，我们希望给到孩子的是一个技能啊，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本事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大家也在生活当中有了一些全新的理解。当然在此刻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我们的电话，那我们来接听啊，那我们就连线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我们接听电话。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话，我们节目当中的话，有我们学生处处长兼团委书记段华飞段处。你好。您怎么称呼？
1: 我是李金豪。
0: 李金豪。那就是刚刚我们段处提到的那位优秀的毕业生。
2: 你好。
0: 这个刚刚段处的话第一个就提到了您，你也跟我们先、对，你也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哈。刚才我们也知道您是优秀的毕业生，而且现在已经在咱们学校继续任职，对吗？
1: 对，是，因为我是2013年来到这个技师学院的啊，就是在这个电机系，然后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啊。
0: 哦，
1: 然后后来就是参加比赛，对，2013年入学啊。
0: 哦，13年入学，那您

0: 看，距今的话就
1: 对，
0: 是13年过去了。
1: 对，
0: 对，
1: 是，
0: 我记得清华，
1: 呵
0: 你是不是18岁就已经入编了呀？感觉是
1: 呵，对，是这样，就是我当
2: 是，
1: 初就
2: 那你当
1: 是，
2: 周是以大赛还是拿的金牌吧？
1: 对，我
2: 十几
1: 当初
2: 岁？
1: 是2015年4月，然后去新西兰参加这个单英雄技能大
2: 新西
1: 赛，
2: 兰
1: 然后获得了这个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金奖
0: 哎
1: 啊，
0: 呦，
1: 然后又从
0: 李老师，您慢点说。对，
1: 好的，
0: 就是
1: 行，
0: 你看
1: 那我再慢一点啊。
0: 段处的话也比较激动，就是首先段处刚
1: 啊，
0: 才提到了一个年龄的问题，就是认为您在
1: 对，
0: 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奖，所以说您先说一说，您是13年入学，然后在15年的时候参加了这个比赛。哦，也就是说，
1: 是这样，
0: 那我就是我大概推算一下，就是您是初中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技师学院。
1: 对，当时我就是13年6月份，然后在这个初中毕业啊。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可以上高中，但是呢，我就是想着就是学一门技术，然后呢就后来就报考这个技师学院啊。
0: 然后的话，
1: 对，
0: 您在2年之后，也就是入学2年之后，那一年您说您18岁啊，刚才严主任说您十八
2: 十
0: 岁，
2: 七，
1: 啊，是，
2: 一
1: 当
2: 五
1: 时
2: 年应该
1: 刚念
2: 十
1: 大
2: 五岁
1: 学，
2: 入
1: 十
2: 学，
1: 七岁，
0: 十七岁，那就是相当于还真是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年龄啊。
2: 17岁，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参加比赛用的是技能，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他心理上的一个成长吧。就对于一个17岁，一个男生，就是当时您再回忆一下，您那17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17岁反正就是，感觉是充满了这种希望的状态吧，充满了这种阳光活力
0: 有一种初生牛
1: 就
0: 犊
1: 充
0: 不
1: 满
0: 怕
1: 希望，
0: 虎的感觉。
1: 对，反正就是正好又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然后就是凑上这个好的时机，然后就正好就是努力吧，就是加油干最终反正也是不负众望，反正取得一些小小的成绩
0: 哎呦，你看，小小的成绩对于您来说的话，小小的；对于咱们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望尘莫及呀。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您拿到的这个冠军是一个什么冠军？就是金牌，
1: 你看
0: 是
1: 当
0: 吗？
1: 时，对，2015年我是参加了两个比赛，刚才说的是这个，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参加的是大洋洲技能大赛然后获得是工业控制赛项的金奖，然后在这个同年，就是也是15年的8月，然后是代表咱们中国去这个巴西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然后获得的是这个工业控制赛项的优胜奖。当时呢，一共是25个参赛队，然后我是和巴西选手并列第8名，
0: 就是一个是
1: 对，大概
0: 大
1: 是这个
0: 洋
1: 情况。
0: 洲的一个技能大赛，
1: 技能大
0: 还
1: 赛，
0: 有一个是
1: 对，
0: 世界
2: 世界的，
0: 技能大赛。
1: 对，
0: 那当时的话，咱们国家就是有几位代表啊？
1: 当初是一共是22还是25名选手吧？当初反正对，当初还不多
0: 那
1: 就
0: 您
1: 是
0: 的成
1: 他
0: 绩
1: 是
0: 是最
1: 代表
0: 好
1: 的
0: 的。
1: 是各个，不，他是我们是代表了各个项目，因为世赛的话，就是大多数项目的话，是一个项目只能参加，选手的话，就是一个国家只能出一个选手
0: 就
1: 就
0: 这
1: 是来
0: 项
1: 自20多个
0: 技能
1: 不同项目。
0: 只能一
1: 对，这
0: 位。
1: 项技能是我一个人。对，
0: 对，你看这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代表性所以说当时的那种您紧张吗？
1: 反正是还是肯定会有点紧张，
0: 然后现在
1: 对。
0: 再回顾过来的话，这小10年的时间，你觉得，
1: 喂，
0: 哎，能听到吗？
1: 能听到，
0: 我就说再回顾一下，就是这10年前这样的一个比赛，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最大挑战的话，其实当时就是对于国内来说，这个赛项其实是一片空白。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2014年申报的这个项目，取得了这个国家集训基地，然后负责去承办这个比赛。当时那个国内之前呢是没有参加过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呢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教练团队来说都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就是你看这也是离不开学校领导，就是包括还有这个咱们各级部门领导的支持吧。然后反正就是在这个资金上啊、政策上给我们一些大力的保障然后让我们就是去其他的这个企业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参加这个学习或者培训，然后让我们反正也是。就是有所那啥吧，有所提升有所技能的水平提升，这样的话就是心中也不是那么慌张了吧
0: 现在的话，
1: 对，
0: 您又作为一名老师，又回到了学校。现在的话，就是在您的指导之下的话，也有很多像您一样优秀的学生吧？
1: 对，就是还是指导出来了一些选手吧，然后在这个国际级还有国家级、省级。

0: 赛项中呢，也是取得了不少优异的成绩
1: 你看，这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这些优秀的孩子们啊，真的可以大家再聊一聊，因为这个的话，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我觉得特别的重要。你看，一方面我们经常说做活动，我们要走出去。你看，站在了国内的最高端，或者说是我们又能够代表咱们祖国，代表国家，然后去参加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大赛，我觉得更是一个挑战。
0: 是
1: 好，
0: 的，是
1: 那
0: 的，
1: 谢谢金豪，那也希望你工作更加的顺利，有机会的话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行，谢谢您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你看段处，刚才我们跟金豪聊的话，一方面还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激动的心情，就是一方面是拿了金奖，再一方面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走出去，那我们现在的话，在咱们的学校当中也仍然会孕育就是这样的一部分的人才，就是他们也时刻准备着可以参加一系列的大赛，对不对，段卓？
2: 对，我们这儿有专门的竞赛中心，有梯队培养的这个优秀选手。
1: 那这块儿的话，就是是怎么是需要也是报考吗？还是需要怎么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3: 我们进行这个海选，这个各层级的，先是这个系部，然后再全院的选
1: 这也是一个过程，
3: 拔。对。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选拔出更多优秀的这些尖子生，然后凑到一起，然后再能够代表，就是组成一个战队，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4: 竞赛中心
3: 以
4: 选，
3: 后，
4: 对，竞赛中心选拔出来呢是就是这些学院里面就是说这个顶尖的选手，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竞赛呢，现在的主要是所有的学生每月每学期都要进行，把竞赛的成果转化为日常，就是进入技师学院的学生呢，其实每一个专业每一名同学他都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
1: 都有机会的
4: 都有机会。
1: 啊，对对对，就是大家的话，如果说想，应该说是在每个月当中都能够去冲刺，
4: 每一个月每或者每学期，他
1: 每学
4: 不同
1: 期，
4: 的专业他安排的这个比赛，你就是你在系赛里面你取得了好的成绩，你可以参加院赛；院赛里面你取得成绩，你可以参加市赛、省赛、国赛。
2: 每个系部都有竞赛组，
1: 这都是
2: 对，
1: 就是按部就班，
2: 对，
1: 啊，
2: 参加省赛、国赛的。
1: 你看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了解，因为我相信从咱们技师学院走出去的话，还有很多的优秀的学子，也是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今天只是我们说连线到了金豪，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同学，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哈，能够时不时的来母校看一看 我也欢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优秀的学子啊，优秀的学生或者是优秀的选手，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最后一点点时间的话，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曹老师哈。曹老师今天说话虽然说少，但是也很重要，因为今天您作为了班主任的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加注重的就是跟孩子、跟学生在日常的一些交流。那想问，作为一个班主任，您跟孩子或者跟学生的话，您是怎么样的去关注他们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成长？
5: 这个，技师学院的这个学生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像以前的时候，会有各个层次的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两年的那个普遍就是稍微好一点。然后刚入学，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县里面的学生比较多，就会出现一种就是我个就是说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入学以后，然后攀比心呀，或者虚荣心呀，这种因为他们以前在
1: 每个人的话来了以后，他的自尊心比较强。
5: 对，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更主要的就是要先给学生建立这个自信心，让学生觉得，哎，我是挺好的，我是很棒的，我不比别人差，然后这样的话才不会让他们在这种，在学校这种生活环境呢，就是，出现这个心理问题啊这些，就比如说就是网上我们抖音可以看到有些那个，班主任的这个教育，他们把这个班里边就不爱说话的、比较爱自闭的学生，是吧，让他 抽签，其实每一个纸上都没有这个，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能够锻炼孩子，让他们都能够就是开朗起来，能够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
5: 对，每一个孩子肯定要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呢，就是要，进学校以后，先要就是创建他们自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去观察学生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形态，然后我们再去引导他走向更好的方向。
1: 没错，实际上我们说这些孩子，现在对，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也。

0: 会称孩子，就感觉他们也是永远长不大。
1: 对，
0: 但是当有一天走出校园，就突然感觉，哎，他们就长大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这些孩子们从入学到毕业这段时间的话，那种情感是特别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哪位老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变化有怎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就请一位老师吧。那谁来？那就韩处吧。
2: 我说一下，那天在电梯间碰到一个我教过的学生，他今年毕业，然后入学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他就是一个孩子，各方面，然后从个子形象到为人处事，像这个什么，在电梯碰到老师好，然后大高个儿，然后一站住了，我说啊，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说你们是不是要毕业了？说是我们这学期就要毕业了，然后就是感觉。怎么说啊？这个孩子从一个孩子立马就感觉他长大了，然后就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反正有自豪，有成就感。
0: 没错，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先分享到这儿了。最后的话，我们就请我们段处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段处的话，作为咱们技师学院学生处处长，又是团委书记啊，站在您一定的高度的话，也给我们大家再来总结总结。
3: 说一句话吧，这个成才道路千万条，适合第一条，一技成天下行。啊，我们真诚欢迎有志于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青年才俊呢，到我们邢台技师学院学习交流。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报考我们技师学院，共同参与到我们万物有形、技师先行品牌创建当中来，为创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段处。好了，那在此的话，我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啊，感谢我们的段处，感谢我们韩处长，也感谢我们严主任啊，还感谢我们的曹老师。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认识一个全新的技师学院啊，也希望大家的话能够带着孩子的梦想啊，全心出发啊，未来的话真的是有无限可能啊，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最适合的自己的那条道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这里呢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忙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

0: 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

0: 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希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

0: 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4: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5: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5: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5: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5: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

0: 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杨猛在巨鹿调研检查时强调，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和战斗力，在民生事业和社会管理上用情用力，
5: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加快移动源新能源替代推广，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人才安居补贴筑牢人才留住沃土。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23日，市委书记杨猛赴巨鹿县调研检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情况，市领导冯亚强、钱丽霞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

0: 巨鹿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在民生事业和社会管理领域探索有效举措。杨猛一行先后来到巨鹿县小吕寨中心卫生院和王虎寨镇卫生院，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中人员统筹、资源共享、双向转诊、医保支付等改革成效，要求巨鹿县要坚决落实省市关于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的部署要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医养结合上闯出可复制借鉴的成功之路。随后，杨猛主持召开巨鹿县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指导县党代会筹备工作。他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县委注重凝聚县四大班子合力，全面提升领导干部自身底蕴素养，提高精益求精、事争一流的工作标准，锤炼较真碰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锻造一支适应“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要精心筹备好县党代会和县两会，凝聚全县智慧力量，谋划未来五年发展思路，进一步锁定产业集群发展主攻方向，勇于在民生事业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立足宝贵历史人文资源，培育巨鹿品牌价值，坚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杨猛强调，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一部署和组织推动，全面落实2026年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任务清单，打通紧密型县域一共体领导班子调配、医护人员上下交流、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堵点，切实实现人、财、物统一管理，全面夯实体制机制基础支撑。巨鹿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是指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率检查组到信都区，就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度、防汛备汛应急保障等工作开展汛期跟踪监督执法检查。魏吉平强调，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控，完善山区流域防洪体系，以过硬工程质量提升全域行洪调蓄、防洪抗灾硬实力。要依托水库枢纽与路网配套建设，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加快推进民宿、酒店等文旅配套业态提质升级，全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汛期气象形势复杂多变，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加强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教应机制，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3号，市政协主席邱文双到湘都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市政协副主席李文阔参加督导检查。邱文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监测预警，及时掌握雨情、水情和汛情，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打好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要盯紧河道堤防、行洪沟道、桥涵隧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好、运用好，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备足防汛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我市聚焦移动源污染治理，全力加快移动源新能源替代推广，覆盖环卫作业、物流运输、民生出行等全领域，持续为城市大气环境提质、产业转型增效注入强劲动能。在邢州西大街，市城管局环卫中心

0: 职工林立强正驾驶着湿扫车开展路面湿扫作业。全新的新能源环卫车让他的日常作业体验有了明显改观。湿扫车驾驶员林立强：
1: 这坏的新能源车卡得稳，噪音小，最重要的是没有危险。
0: 一线作业人员的直观感受正是我市加快移动源新能源替代推广的生动缩影。不久前，由本土企业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750余辆新能源环卫车，在信都、湘都、内丘、宁晋、临西等多个县区陆续上岗，为城市精细化保洁、生态环境提质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河北长征汽车办公室副主任吉莫新：
2: 新投用的新能源环卫车较传统车辆降噪约15分贝，且零尾气排放，能耗成本直接下降50%以上。
0: 随着批量新能源车辆交付落地，我市环卫领域清洁能源替代进程全面提速。据了解，目前市本级482辆环卫车已全部更换为新能源车辆，6区2县市基本实现环卫车辆新能源化。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管理科副科长吴可望：
3: 目前市区垃圾清运、道路清扫、洒水降尘等所有环卫作业车辆已经全部更替为新能源，不仅降低了城区道路环卫作业污染物的排放，也为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支撑。
0: 环卫领域的绿色变革只是开端，我市新能源替代步伐持续向物流运输等重点排放领域延伸拓展。百达物流公司便是行业转型的标杆之一，企业先后淘汰120辆老旧燃油货车，投运182辆新能源重卡，年运输量达550万吨，实现了减排降碳与降本增效双提升。百达物流公司车队管理员季少川：
4: 电比油便宜不少，那个运营成本大概能比传统油车降低20%左右。节能减排上，一年下来，我们公司182辆新能源重卡可以减排氮氧化物30%以上，年减排二氧化碳7000多吨，可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0: 今年以来，我市统筹中央专项资金7335万元，专门用于老旧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补贴，目前已发放1300余万元。同时，我市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友好城市，出台购置补贴、停车优惠、充电减免等配套政策，鼓励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市民主动置换购买新能源汽车。据悉，到2026年底，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力争突破15万辆，公务用车采购实现新能源产品全覆盖，主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也将全部替代为新能源产品。
5: 近日，我市正式出台人才购租房补贴发放操作指南，细化补贴标准，简化申报流程，以实打实的安居政策红利引才留才。本次人才安居补贴政策覆盖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仁泽区、南河区6大片区，精准面向2023年1月1日后入职市区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社保连续缴纳满半年的优质人才，包含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毕业5年内双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政策实行梯度化补贴标准，购房补贴分级定额、分年度发放，博士最高30万元，硕士最高10万元，双一流本科生最高5万元。租房补贴统一享受36个月。按季定额发放，全方位减轻青年人才安居压力。回形就业青年人才陈鹏：
6: 市里出台的这项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呢，非常的暖心，补贴标准非常清晰，门槛也很合理。我们刚刚步入职场呢，住房开支压力非常的大，像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呢，也非常有效的减轻了我们的安家负担，然后也让我们扎根邢台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
5: 为提升政策落地效率，我市规范化申报流程，每月1日至10日集中受理补贴申报业务，企业在职人员可由单位统一申报，自主创业人才可自行提交材料， 流程简洁，渠道通畅，政策明确。补贴发放期间，人才需持续缴纳社保，保障政策精准规范落地。本次人才安居补贴政策有效期为3年，进一步补齐了我市人才安居保障短板，完善了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引才、育才、留才的良好生态。邢台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陈胜军：
7: 我们希望通过出台细化的安居补贴举措，精准服务各类来行回行人才，用心用情做好人才安居保障，全力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以暖心安居保障留住优质人才，助力全市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6月22号，市经开区开展骑行逐绿起新城，聚力实干兴经开干部职工骑行活动，来自全区近百名党员干部职工代表齐聚探未来骑行绿道。此次骑行路线从探未来骑行营地出发，至南阳二村折返，串联十里河塘、南阳湖等多处生态景观节点，全程约12公里。骑行过程中，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在畅快运动中舒展身心，与波光绿蚁间感受城市生态蝶变，展现了市经开区干部职工的活力与风采。大家表示，将脚踏实地爱岗敬业，把骑行奋进之姿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动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5: 近日，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纵览京畿胜景，共赴燕赵清凉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我市邢台大峡谷黔南峪生态旅游区入选。邢台大峡谷集狭长、陡峻、幽深、赤红、集群等特点于一体，是800里太行山一大奇观，被誉为世界奇峡。景区夏季谷内清凉，是绝佳的避暑胜地。黔南峪生态旅游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红色教育、科学考察于一体，是远近闻名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景区。此次入选省级避暑旅游路线，将进一步提升我市夏季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0: 下面播送6月2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6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3.93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湘都区4.0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沙河市4.2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广宗县4.3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5.4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南宫市5.4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百乡县5.2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5.0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宁晋县4.9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
5: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 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窄，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了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谁指引这英雄？谁指引这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怠惰，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

0: 以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 四间低矮的土屋内

0: 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

0: 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

0: 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季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2: 哎，你好，你咨询申请慢病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他说说半年以后什么在网上申请，他说半年以后得申请。我说我不会申请，我说叫俺孩子回来以后再申请吧。说的这个。
2: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3: 啊，解释差不多。
2: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报。
3: 啊，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再见。
4: 喂。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好。
2: 哎，你好，您咨询慢病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慢性病，我吃那阿司匹林跟阿托法，是这个有什么甲类药、乙类药，甲类药跟乙类药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嗯。
2: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清楚了，清楚了。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你好。
2: 哎，您咨询职工医保交过多少年可以终身享受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这个是30年吧，然后这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交4年可以折抵1年。
2: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男满30周年且在本统筹区最低实际缴费基本医疗保险满10年，申请办理医疗保险退休后呢，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5: 行。
2: 啊，
5: 然后城镇居民那个可以抵扣是吧？可以折抵。
2: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你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在威县卫生院买了谷维素和维生素 B1， 报销你咨询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这个有什么甲级药品跟这个乙级药品那个报销不一样。
2: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啊，解释清楚了。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嗯，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1234。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 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司法局，我们的带队负责人呢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市戒毒所所长杨新红。杨所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来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走进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我和同志们将简要介绍我市的司法行政工作、十四五工作期间的工作成效以及十五五工作规划，直面群众关切，回应民生诉求，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 那么随同杨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司法局立法与合法性审查处处长王山，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四处处长石雅兰，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李银岭。欢迎大家的到来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在普法

0: 宣传、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公证服务、行政复议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与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网络参与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回望过去的五年，法治是城市发展最坚实的底色。十四五时期呢，咱们邢台的法治建设稳步提质。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杨所长为大家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过去五年司法行政工作的主要成效。
1: 好的，主持人，五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实现了整体跃升，法治保障质效明显提升。我市成功获评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全国首创建条一体模式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依法行政考核实现了四连贯。执法监督方面，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县乡三级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全覆盖，扫码入企模式入选国务院典型案例，涉企检查频次压缩了47.38%，有效杜绝了执法扰企问题，行政复议调解率位居全省第一，调解了一大批行政案件。公共法律服务方面，五年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27万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1亿元，办理公证近7万件，减免费用6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群众和企业的负担。基层治理方面，全市培育了2.2万名法律明白人，建成了27个国家级的民主示范法治村，持续奔实基层法治根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法治保障。
0: 刚才听到您的详细梳理哈，真切感受到咱们司法工作的成绩哈，成果都惠及企业，惠及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听众打入了我们的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觉得有这么个问题，今天是司法局的领导上线，对吧？
0: 哎，对。
2: 我是这样啊，我简单的说呢，就是我去办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产证上啊，加上我配偶的名字。遇到了问题，人家说呢，我这个是集资房，得到五年以后才能办，这个事我就有点想不通，我想领导给我解释解释。
0: 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解答一下吧。
1: 啊，这个由我们这个李主任给解答一下。
0: 哎，好，李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已经听清楚了，就是你这个房产证上。要加上你配偶的名字。
2: 对对对。
3: 现在在办理过程中啊，遇到的问题，说时间要延后啊。
2: 对对。
3: 关于这个房产办证的问题啊，不属于司法局的这个管辖范畴。
2: 哦哦。
3: 应该属于这个住建局，也就是原来的房管局，他们来办理。关于办理加配偶或者加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程序上确实要需要履行一定程序。对于这具体程序呢，你可以咨询住建局的有关领导。
2: 哦，住建局负责这事情是吧？
3: 对，住建局负责这个事情。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这位听众。
2: 哎，
0: 好，
2: 好。
0: 那么稍后呢，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把我们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稍后也会有我们的导播跟您联系，再去。根据您的这个相关问题来进行这个解答了哈。那么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到了十四五期间哈，咱们邢台市的这个司法工作，大家也很关心，面向十五五新的发展周期，我市的司法行政工作将如何布局？那么在强化政治引领、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邢台方面，有哪些举措呢？杨所长？
1: 好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五个强化总体思路推进各项工作。重点抓好两方面核心任务，一是抓实政治引领，把牢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干部培训重点内容，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考核机制，锻炼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司法行政队伍。二是深化系统统筹，提升升级法治形态建设，科学编制“十五五”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巩固五级书记抓法治工作格局，实现乡镇以上诉法、考法、评法全覆盖，深化法治督察与纪检监察的协同联动，聚焦营商环境、民生执法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督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精准监督推动法治建设体制，让法治成为邢台的核心发展竞争力。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入电话哈，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4: 你好。
0: 你好，
4: 我
0: 是您的电话。
4: 向司法局领导咨询这个法律援助的问题。按这个低保户那个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这个申请这个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是不是可以免费？向哪里申请？怎样申请呢？
0: 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听众解答一下吧。
1: 这是法律援助问题，还是申请法律这个鉴定问题？我想问一下。
4: 主要是那个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1: 属于司法鉴定问题是吧？
4: 是的。
1: 司法鉴定叫我们那个李主任给答一下。
3: 好，这位朋友，你反映的这个关于鉴定费是否应当减免的问题，这个和法律援助还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法律援助管理的范围和司法鉴定管理的范围是不同的。你申请司法鉴定费用减免的问题，可以向受理机关，司法鉴定的受理机关提出你的理由和申请。司法鉴定机关根据你的理由和申请和经济困难程度，会按照有关规定对适当减免或者不予减免。如果你符合条件的，会给予适当的减免；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关条件的，还暂时还减免不了。所以还应该你要提出你的减免的理由，提出书面的申请，以便于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审核。无论减免和不减免，他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你如果对这个回答不满意的，你还可以向当地的司法机构进行申请再次复议。
0: 好的，这位朋友。
4: 他这个是法院受理，是不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呢？
3: 你这个因为你鉴定你可以向法院，因为你这个案件看现在不是司法鉴定的问题，是一个是已经法院受理案件的问题。对于法院受理案件的问题你可以向法院提起申请。你比如说你经济困难或其他问题要求减免的问题诉讼费减免呢，鉴定费减免呢，可以向办理的说办理案件的法院提出申请，办理案件的法院呢，根据你提出申请进行审核，符合有关条件的可以予以减免，不符合于条件的会给你予以解答和说明。
4: 好，谢谢。
3: 不客气。
0: 好嘞。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在十五五期间咱们邢台的一些法治的规划哈，也想问一下杨所长，下一步我是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水平方面有哪些实招和硬招呢？跟我们朋友们来说一下吧。
1: 关于这个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我们工作一个重点，我们将聚焦企业痛点、群众难点，精准推出惠企利民的法治举措，在营商环境上推行小切口立法，常态化清理滞后的政策文件，破除制度壁垒，持续升级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控涉企检查频次，创新推行涉企执法观察期制度， 对企业轻微合规性失误给予容错纠错的空间，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全力打造优质的法治营商环境。另外，在公共法律服务上，全力推进服务的均等化、便捷化，推动公证、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高频服务的一网通办，持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保障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并且针对偏远乡村的和以及这个新业态群体法治需求，投放流动公共法律服务车，设立新业态法治护航驿站，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基层普法惠民活动，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父亲赠与房产给孩子，赠与合同需要公证吗？房子是经适房的话，能不能公证呢？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吧。
1: 这个是按照房管局的规定啊，应该是得公证一下，啊，公证的话去我们这个公证处公证。
0: 他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经适房的话，这个能不能进行公证呢？
1: 经适房应该可以进行公证，
0: 就是也可以进行公证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好，所以说这位朋友，我们问题也给您解答清楚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网络平台当中朋友的一些提问哈，说我住的是一个老旧小区，哎，这楼上好几家把这个电动车都推上楼充电了，我天天都比较担心哈。听说咱们市里好像是出了一个充电的新规，就想问问咱们司法局的领导是怎么规定的，我们要怎么维权呢？好，
1: 下面由我们那个王处长给解答一下。
0: 哎，好，王处长，
5: 这个他提到的这个充电的新规，应该是暂时没有具体单方面的这个充电的新规，应该是在其他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当中，目前有对这个进行规定，因为我们今年出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叫做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这个它是在这个规定当中应该是有关于电动车充电的相关具体的条款，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哦，对，所以说其实有一些这个条，那他们如果说想去维权，这个有一些维权的渠道吗？
5: 这个观众他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新出台的这个，因为这个暂时还是已经提交到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还没有正式的出台。如果出台之后，这位观众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性法规，看看里面的这个规章是怎么规定的，然后再咱们看看怎么维权。
0: 哎，好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清楚了哈。还是要持续的去更新我们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6: 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司法局。如果您在普法宣传、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和公证服务和行政复议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哈。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一些话题哈，都说基层安则全域安，新时代以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深化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夯实基层法治，守牢全市安全稳定底线方面，将有哪些创新举措？

0: 后呢，请我们的杨所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1: 我们将深耕基层治理，重点抓好三项重点工作，筑牢平安法治底线。一是做强多元调解，升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推广智慧调解线上平台，实现矛盾纠纷线上受理、闭环化解，确保邻里、婚姻、社企等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二是重点抓好重点人群的管控，推进社区矫正中心标准化、智慧化建设，优化日常监管与教育帮扶，完善安置帮教全链条服务，精准防控风险，有效降低再犯罪率，守住安全稳定的底线。三是深化网格化，和法治相融合，推动法律明白人与网格员的双向联动，每季度开展基层风险隐患清底排查，实施司法所提质赋能行动，推动司法行政下沉网格，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以基层善治护航全市的大局稳定。
0: 非常感谢杨所长的全方位的解读哈，从过往的成效、未来的规划到营商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层层递进，条理清晰，让广大市民对法治形态建设也是充满了期待。
1: 感谢主持人，和广大的观众，的关注与支持。下一步，司法局将坚守法治初心，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法治服务，笨实法治根基，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形态、平安形态，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0: 好的，再次感谢王所长。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提问了哈，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父母有两个儿子，其中呢一个户口已经迁移到其他地方了，父母是和另一个儿子共同居住在这个地方有20多年了，现在老人名下有2套房子，能不能进行公证只给共同居住的孩子来继承呢？杨所长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现
0: 吧。
1: 在这个。这是公证方面问题比较多啊，由我们这个李律师李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公证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还是一个继承问题，也就是说，父母的房子，能不能由其中继承人中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人来继承，这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啊，要谁的房产权，谁有权处置？包括通过遗嘱或公证方式进行处置。对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啊，父母的虽然有2个儿子，但是呢，他愿意把自己的房产呢过户公证给自己和自己一起生活的儿子名下，这是正当的处分权，是可以办理的，当然也可以办理现管的公证。
0: 这个是可以进行公证的哈。其实还有一个公证的问题，也是朋友问到的哈，说这个我爷爷想要办一个遗产公证，但是公证处要所有亲人都在场，但是有的亲人我们都已经可能联系不上了哈。爷爷自己有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什么不能直接出一个公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吗？
2: 办理公证啊，有他办理公证的程序和条件。确实呢，办理公证啊，应当有办理公证时有所有的继承人呢到场。但是这位朋友啊，你可以变通一种方式实现老人的愿望。如果爷爷呢想把自己的财产给了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或者其他人，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来处置，不一定非要必须通过公证，因为在我们国家规定啊，遗嘱只要你写的遗嘱是符合法律规范的，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当然，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如果爷爷想把

0: 自己的房产或其他财产直接给了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儿，在法律上讲啊，这不叫继承，这叫遗赠。遗赠不叫，遗赠呢，就是将自己的财产交在自己死后，交由自己继承人之外的人所有，这叫在法律上叫遗赠。像这位朋友反映的，像爷爷将房子跨过自己的下一代，直接给了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订立遗嘱的方式来，这种方式来给予，那么在法律上就叫遗赠。当然，这个遗赠呢，他写的名字仍然叫遗嘱。
1: 虽然叫做遗嘱，但其实是遗赠，对吧？
0: 对，叫遗赠。当然，这里面呢，对咱们民法典啊，对遗赠也好，遗嘱也好，有严格的格式限制。如果你写的格式不符合法定的格式，这样你的遗嘱很可能是无效的。也建议这位朋友啊，如果有这方面需求，最好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带你去写，帮你去完成这项意愿。
1: 就可以了哈，还是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
0: 哎，这样能确保这个老人在这遗嘱啊合法有效，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好嘞，感谢李主任的这个回答哈。其实刚才杨所长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提到了，在营商环境建设当中推行小切口立法，也请我们的王山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我市今年的小切口立法工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治理提升，扎实推进小切口立法工作。市司法局在这方面的职责是政府的立法统筹协调、合法性审查职能。我们通过提前介入指导、并联审查论证、开设立法绿色通道等举措，持续提升立法效率。截止目前，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完成了3件法规规章的提请审议工作，其中邢台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作为全省首部专门规范健康影响评估的政府规章，已经于5月10日正式颁布实施。同时，这部规章也填补了全省相关立法领域的空白。邢台市暴雨灾害防御实施办法也已经于6月1日起正式实行。刚才提到的地方性法规，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已经依规报送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整体来看，今年我市的小切口立法，靶向精准，推进高效，既补齐了制度短板，也为城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那么王处长刚才也是介绍了今年的小切口立法的工作情况哈。那么，请您再介绍一下常态化清理滞后政策文件方面，市司法局是怎么做的？
2: 好的，主持人，常态化开展这个政策文件清理也是市司法局的一项具体的职责。我们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建立日常审查、专项清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重点围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等领域，及时废止、失效、修改滞后的文件。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响应省市的部署，常态化开展文件清理工作。对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截止到目前是依法废止了3件，宣布失效这个10件规范性文件。同时，为了保障今年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顺利实行，我们又迅速启动了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的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活动，重点解决了制度不一致、不衔接的问题。通过清理拟修订地方性法规一步，有效清除了制度障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协调统一的制度保障。
1: 好，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提问哈，说我是一个低保户，我要想这个有一个房子的问题哈，怎么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吧，
3: 啊，这
1: 申请
3: 个
1: 法律援助方面。
3: 申请法律援助啊，这个应该向当地的，好比说你在湘东区或者新都区当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去申请。啊，他们就有专门的接待了法律援助的一个这个接待中心，啊，
1: 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的提问哈，说我这个我的车有一个违章，我对于处理意见有异议，我已经经过这个交警法制科的复核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没问题，

0: 我如何去继续申请复议呢？
1: 啊，这个复议问题由我们这个，我们石处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哎，好，石处长。
1: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您刚提出的问题我听清楚了。那么咱们的这个违章目前已经经过了交警系统内部的复核。那么如果您对复核的结果仍然不满意的话，那么您有两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自这个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60日内，那么向邢台市司法局，因为邢台市司法局是邢台市人民政府的复议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在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持人。
0: 对，正好我们是说到了行政复议的问题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并不清楚什么情况可以申请行政复议。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哪些行政问题，能够去走行政复议的渠道来进行维权呢？石处长。
2: 好的，主任，行政复议是法定的行政层级监督和行政争议化解制度，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解决行政纠纷的法定渠道。那么，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这个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都可以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那么，在日常的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群众接触较多、申请较为集中的这个情形，主要包括对公安、交通、城管、市监等部门作出的罚款、没收财物、暂扣证照、责令整改啊等行政处罚行为不服的。那么还有对行政机关这个行政审批许可事项不予受理、不予许可，或者是逾期未履职的、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有异议的。再一个呢，是对这个行政强制措施、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政征收等这个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那么针对上述在法定情形范围内的这个行政行为，我们将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法依规予以审核办理，那么规范这个化解各类行政争议，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0: 也是感谢我们这个石处长的一个详细的解答哈，也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大概都跟我有一样的有疑惑哈，这个行政到底这个行政复议该怎么去走呢？我们从此以后也有了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认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几位嘉宾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为大家服务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航空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好了，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